抖音通报一名有200万粉丝的网红因诋毁袁隆平成果被封号。兰州大学一教师论文图表被指有 AI 水印，兰州大学和涉事期刊均表示已经启动调查。美军称在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侵略，更强硬对待违规船只。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以军再袭离南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称离以美框架协议无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将会在数周内辞职。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最近这几天以来呢，我们迎来了梅雨季的一个暂歇阶段，所以大家感受到这几天开始天气晴好，并且温度也开始逐步上升了起来。那这个梅雨季还会继续吗？告诉各位，缓了几天的梅雨呢，又要开始凶猛起来了。从今天起，雨带东段将会显著的北抬，雨带会维持在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来到咱们江苏了。那么从今天夜里起，沿江和苏南地区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具体来看呢，今天夜里到明天早上，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的雨量会下得比较大，会达到中到大雨的级别，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那么明天白天，江淮至今南部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东南部地区的雨量是中到大的，淮北地区呢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好，气温方面呢也会有跟之前比较大的变化，咱们江苏会呈现南北不一样的格局。未来的五天，徐州的朋友你会感受到比较热，因为你那儿的气温会比较高。除了7月1号周三之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会保持在34到35度的高温。这是徐州的朋友，这几天这周你要注意的是防暑降温了。其他城市的大部分时间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8到32度，像苏南地区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普遍还会有小幅度的下滑。好，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这几天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的或雷雨，23到32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24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以小雨为主，24到29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6月27号到28号，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淮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水云江苏璀璨夏夜主题活动暨文旅消费路演在淮安河下古镇举办。现场是发布了超4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了全省各地的消夏避暑线路产品、景区门票还有住宿餐饮，为市民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夏日礼包。我们来听听记者孙欣的介绍。
2: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江苏假日文旅市场人财两旺，1到5月纳入监测的重点文旅场所接待游客3.36亿人次，游客总消费达3607.34亿元，分别增长了7.4%和6.9%。楹联异地文旅消费占全国10.4%，保持第一。随着暑期到来，亲子游、毕业游又将迎来高峰期。活动现场，省文旅厅全面启动了“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发布了“水运江苏行知少年”暑期研学游线路产品。江苏13城围绕科技、非遗、工业、诗词、红色五大主题推出1200余项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学识、锤炼品格、传承文脉。此外，江苏新文创潮玩市集和淮安荷花市集同步开启，来自全省各地的35家单位带来了600多款精品文创与潮玩好物，以及新鲜时令和品、特色和韵文创等地方物产，布置吸引游客拍照打卡。

0: 卡的和风场所，并联动途牛平台网红达人开展直播带货，市集人流如织，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
1: 从哪边过来的？
2: 我是从无锡过来的。感兴趣，就是这个花集市特别漂亮吧，我觉得。
1: 还买了那个一些荷花的这个装饰。
2: 是的。
1: 那打算这是玩多少天？
2: 玩两天，去了周恩来故居。
3: 我就是本地人啊。
1: 淮安本地的。
3: 对啊。
1: 今天知道有这么个集市。
3: 对啊。
1: 感觉怎么样啊？
4: 末微醺市集等等。
5: 刚刚请大家听的这两篇报道，真是让人感受到江苏正试图通过真情实意和花样的玩法，让暑期文旅经济这把火烧得更旺。文旅消费呢，从来不是说我花钱你就给我一样东西，不是一次买卖这么简单，它更是一场文化的对话与交融。所以我们也看到，面向全国考生的百万学子游江苏的活动，一共是有890多项研学线路，还有870多项优惠，200多家景区门票是减免的，70多家博物馆延时开放。这些景点和场馆，他们也想把准考证变成孩子们的青春通行证。

0: 沉浸式还有水上市集等等，又掀起了想要再次前去游览去玩耍的这种好奇心了。所以它就是一种创意下界文旅经济的不断的创新，用沉浸式的体验来拉长游客在这里的停留时间。当171条消一下的这个线路覆盖全省13市，还有智慧旅游服务同步升级，文旅数字人苏苏正式亮相，江苏正在把夏天做成一个可以感知、可以参与、可以传播的文旅 IP。 这个背后的逻辑也很清晰，那就是用政策去撬动消费，用内容留住游客，用体验创造口碑。所以这个夏天很值得期待，大家也可以去亲身体验和感受一下。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去年我们跟水域江苏一共参加6个城市的这个展演活动，非遗的产品的话能尝得到带得走，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主题，想让它能变成一个活态化的这样非遗的一个活动现场。
3: 那么家长呢非常关心啊，就是你的填报的位次啊或者成绩，那我的建议就是等7月4上出了分数以后，你到学校来跟学校密切的联系，学校呢会根据登记的数据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预估。
4: 今年前5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下游体制的发展态势。
5: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8: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9: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8: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0: 早上的8:18，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南京市中招咨询会昨天举行，市区教育部门还有招生考试机构以及85所高中阶段的学校呢，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那么今年南京中招扩招有6000多人，这个人数的变化呢，也会直接影响到家长和学生要考虑志愿该怎么去填报呢？有没有一些新的考虑的维度和因素？我们来听听，记者沈阳对于招生老师的采访，给大家支哪些招，你可以听听看。
10: 早上9点多，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展厅挤满了人，不少考生在父母的陪伴下前来咨询。考生钱同学，
11: 南师附中、晋中、29中、1中嘛，那肯定是先看他这个高考他这种分数吧，毕竟是我们要到后面是要高考。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看这种生源质量，因为它环境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最后的话就看今年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大概是多少。
10: 今年南京市初中毕业生近7.49万人，中招总计划增加超6000多。南京市金陵中学副校长邢启华说，今年金中新街口校区普通班招生计划为520人，江心洲校区为640人，同时江心洲国际部也开始招生，两个班共计60人，总体招生计划数比往年增加很多。
3: 那么家长呢非常关心啊，就是你的填

0: 报的位次啊，或者成绩，说实话，这个让学校是很难回答的。成绩包括位次，实际上是家长填出来的。那我的建议就是，等七月四上出了分数以后，你到学校来跟学校密切的联系，学校呢会根据登记的数据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预估。A 志愿是让你冲的，冲了觉得白报了就不填。所以你只要喜欢，你 A 志愿去冲没有问题的。
1: 同样，南京市第29中学两个校区招生计划也有增加。学校副校长王晨红说，招生总盘子的增加加上新设学校，各个学校很难给出预估录取位次。
2: 龙江校区呢今年招590人，锦江校区呢招450人，那国际部呢招去年是招了50人，今年招90人。今年呢各个学校呢都是没有给出相应的预测分数线，是因为呢今年的很这个招生的一些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都让我们各家呢很难精准的去预测。第一个呢是今年一些新增学校的一个增加，第二个呢是因为前期特长生招生的规模的扩大，尤其是这个头部的这个特长生的招生规模扩大，锁定的都是优质的生源，对我们的分数线都会有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总的扩招人数也是会产生很大的变局。
1: 没有预估分，没有中考成绩，考生和家长如何筛选出合适的学校？南京市第九中学副校长金玉明建议，除了实地探访心仪学校，也可以按照中考指南给出的招生计划数做一个简单的预估，为后续填报做好准备。
3: 南京市中招指南后面算的数据，在我们之前的六档，他们总共扩招了1060个人，那加上我们自己扩招90个人，那我们去年的位次呢是8548名，就是长江路校区，所以呢我们预计今年的位次大概要增加1000多一点，大概在9700到9800之间。震旦校区呢，在我们去年的位次是9861名，所以预计呢在11500到11600左右。这个预计的测算方式，今年新增设的学校为家长自己关注。
1: 南京市中华中学招生老师姜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4: 主要参照这样几个依据哈，这个高中它往年的录取最好能够看到近3年，更好能看到近6年。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它呈现一个上升还是缓慢下降，还是一个波动的趋势。充分考量今年的这个扩招情况，然后一些新办高中的情况，然后适当把你的目标学校的录取位次啊做一个适当的下调。
1: 此外，招生老师也提醒，7月4号考生在得知中考分数后要与心仪学校联系，学校会对填报志愿做一个指导。
5: 接下来的这几天，尤其是7月4号中考分数出来之后，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可能会比较忙碌，要到不同的学校去了解自己的分数跟这个学校能不能有一个匹配，各个学校的这个预测的一个分数线是怎么样。小小的提醒，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记者的采访，给了大家很多学校的一些招生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些提醒。那就是现在网上可能也有很多大 V 教育的博主，还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你到各个不同的高中学校去老师都会给你一些建议。那这些都只能说是对今年录取的一个分数线或者是录取位次的一个参照，所以家长和考生自己还是要有你理性的判断，不同的志愿有不同的冲保稳的这个投报填报的策略。另外多看一看最近3年、最近5年、最近6年这几年不同学校录取的位次有自己比较清醒的一个判断和理性的看待。暑假马上就要到了那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说这个夏天呢侯真会带队，10周岁以上的孩子呢将会有一次机会可以参加我们937知识背包课的独立营独立营夏令营。那么我们这是一次出行，既去拥抱星辰又去看草原和大海的行程，所以你想一次性你就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这几种不同的地貌不同的人文环境当中有一次浸润。还在等什么呢，朋友们？因为现在名额已经是很受欢迎因为独立营呢我们只办一期，在7月27号到8月3号只有这一期限额大家要理解，因为我们要保障孩子的行程的安全，同时我们要保障孩子整个行程的一个体验感和一个舒适度，所以我们是有限额的。那这个夏天这个独立营我会带着孩子们去哪里呢？我们去北京，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入住。为什么我要特别的说一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入住？因为我们到北京让孩子去有一个

0: 一个必打卡的项目，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观看升旗仪式。那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你到网上去搜也可以了解到，就是你可能要夜里边一夜不睡，你都要早早的去占位子啊。那么我们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呢，它就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它是有自己的专属通道的，所以我们可以走那个专属通道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看国旗冉冉升起。这样呢，我们就时间上不会起得太早，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靠前去观看啊，不然你站在后面里三层外三层的，孩子到最后可能只能看到已经升旗仪式完成之后国旗高高飘起的那个状态了啊。所以我们会入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另外呢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啊，不是走马观花，是带孩子在故宫有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以及让孩子们可以痛痛快快的就纯玩的泡泡玛特乐园，这是北京的行程。另外我们还会去河北兴隆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让孩子去看银河，去追寻行星的踪迹。那这是你看从小是不是可以培养一下他对天文学的喜好。兴隆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去坝上草原，那是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的啊，不是乌泱乌泱的草已经被践踏的不成样子的，因为我们去到的是私家牧场。晚上还会给孩子们安排篝火晚宴，烤全羊，非遗打铁花啊，让孩子们可以尽情的释放。草原之后我们再去秦皇岛的大海啊，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所以这个行程呢，你看我们囊括的很多，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独家的行程，市面上没有，我们专门特意的就是为暑期的孩子们量身定制的这么一条路线啊。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跟着我走啊，10周岁以上的孩子8天7晚，7月27号到8月3号啊。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让孩子独立去，这个没有家长陪伴，虽然孩子们可能愿意跟同龄人在一起玩啊，但是我家长可能有些担心不放心，那你可能要交给
1: 听众朋友们。有和我一样爱吃玉米的朋友吗？玉米作为咱们代代相传的粗粮主食，比起白面白米，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同时还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玉米黄质以及多种的矿物质，不仅饱腹感强，餐后升糖也更加平缓，所以很多减肥减脂的朋友会把主食换成玉米。平时肠胃不通畅的朋友多吃玉米，充足的膳食纤维还可以帮助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出代谢垃圾。虽然玉米有很多的好处，但是也有一个小麻烦，就是啃起来费劲，吃完呢还容易塞牙，不好清理。特别是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牙口不如从前，啃完整个玉米实在是不容易。但如果啊，你想补充粗粮顺滑肠道，还有减脂期间想要替换主食，但是不想麻烦啃玉米的，都可以来试试这款茶台轩的山药葛根玉米糊。这款玉米糊和普通的玉米糊可不一样，除了玉米之外，它还添加了山药和葛根，是由优质的东北黑土地玉米加上温和养胃的山药葛根共同研磨成粉的，营养更加的丰富。日常补充既能润滑肠道，还能健脾养胃，缓解腹胀。日常零售价一包是29.8元，目前电台特惠福利价，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到手5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给您加送一包。无锡梁溪区的李阿姨说，这平时啊就爱吃点玉米，但是上了年纪之后牙口松动了，啃玉米不方便，所以很少吃了。听到电台广播，这款玉米糊是零蔗糖零添加剂的，还添加了山药葛根，这山药啊可是健脾养胃的好东西，就买了一组试试。收到货后立刻就打开冲了一包，玉米的香味特别的浓郁，这玉米糊磨得特别细，冲出来特别的顺滑，没有碎渣，真是又营养又好喝。现在每天早上呢都冲两包和老伴一起喝，肠胃特别的舒服。这款玉米糊在制作时添加了优质的山药和清润的葛根，山药是温和养胃的食补食材，很多长辈啊平时都会蒸山药吃。那提到葛根，很多中老年朋友也都熟悉，平时都喜欢拿来泡水喝，传统上可以生津润燥，现在天气炎热，很多人总觉得口干不舒服，那日常补充点葛根也是非常好的。目前限时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到手5大包只要99元， 订购两组再给您加送一包，到手11大包只要190。

0: 全部给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可以安心退。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品八八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人夏季打球、跑步之前从不喝水，觉得不渴就不需要补水，渴了再喝水完全来得及。运动补水真的可以等到口渴了再说吗？今天我们就有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马明为您揭晓真相。
4: 各位听众好，我是马明医生。口渴已经是身体发出的缺水警报，就像手机弹出低电量提醒时，电量早就已经不足了。夏季高温运动，水分流失速度极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缺水 2% 以上，会出现耐力下降、腿软、注意力不集中。建议运动前半小时提前补充200到300毫升温水，运动中每隔15分钟小口补水，不要等到口干舌燥、嗓子冒烟再猛灌水。另外，绝大多数普通的夏季运动也不需要功能饮料。我打个比方，普通散步、慢跑、打球就像电动车正常平路行驶，只需要普通加水，也就是白开水。而功能饮料是强力燃油，专门给高强度长时间专业运动准备的，里面的糖分、咖啡因添加剂很高，夏天日常运动喝多了，不仅越喝越胖，还会心跳加快，晚上失眠、肠胃不适。轻微出汗只喝温水，只有高温下连续剧烈运动超一小时才需要少量补充电解质。
3: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5: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6: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2，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国内外新闻。
5: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昨天在受访时表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7: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8: 从这个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7: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另外，1至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

0: 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1: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2: 昨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C909 原名 ARG21。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C929 共同形成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C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C909 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差异化互补。
3: C909 飞机是一款支线飞机，充分依托支线机场和次枢纽机场构建航线网络，为枢纽机场提供运力补充。在设计之初呢，我们就充分考虑我国复杂的地形地貌特点和未来可能的运营区域，将良好的短窄跑道、高寒、高温、高原等机场起降性能和抗侧风能力作为我们的设计目标，使得 C909 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边疆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区域运营有非常好的适应性。
0: 2016年 ，C909 投入商业运营，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
3: 我们行业内有一种说法，好飞机是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但更是飞出来的。C909 飞机在持续接受市场考验的同时，不断进行着设计方面的优化和改进。我们飞机的各项性能、环境适应性和运行效率不断提升。
0: 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也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
4: 经过十年运营 ，C909 飞机逐步探索出边疆快线、干支融合、周边国际、出海先锋、延伸发展五种典型的运行模式，在找到自己合适运营场景的同时，也为大型客机的研制和商业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
2: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孟宪明在受访时介绍，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5: 这里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工程师正在为新版侧面碰撞实验做最后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这台移动避障台车，它比旧版的台车更重，是结合当前国内乘用车整车重量的整体变化调整而来的，从而更好地满足侧面碰撞保护乘员的需求。
6: 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
7: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6: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2: 昨天，抖音黑板报转引200万粉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的相关新闻，并且通报，

0: 相关账号发布故意扰乱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易引发公众恐慌的不实信息，违反抖音社区自律公约，已处置无限期封禁。近日，一名有200万粉丝的农业领域网红在视频中公然诋毁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技术，将三系杂交技术歪曲为变态杂交，将专业术语雄性不育污名化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对此，中国视频报发文驳斥，指出该言论既无科学依据，又抹黑了支撑我国粮食安全数十年的基础育种技术。近日，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论文图表被指有 AI 生成水印一事引发舆论关注。对此，发布论文的《摩科学》杂志发布公告说，《摩科学》杂志已经收到相关投诉，启动调查。兰州大学也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学校高度重视网上对我校教师杨某某相关论文问题的反应，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学校一贯对科研失信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媒体此前报道，一篇刊发在《摩科学》杂志的学术论文被指出现豆包 AI 生成的水印。该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为该院杨某某。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住机会，10分钟内打电话，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平时会有便秘问题困扰的，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的，很折磨人啊。晚上肚子胀还老要跑厕所，焦虑的恐怕连觉都睡不好，所以还是要及早调理。您可能也用过很多的产品，但是还会反复便秘。但华夏仙宝它不一样，它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有些朋友问说，现在19.9元的活动能够体验多少呢？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您可以体验到的是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还包邮。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体验。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营养屋品牌辅酶 Q 10特别提醒，高强度运动之后心脏会承受更大的压力，要根据自己的体能情况循序渐进的运动，平常不运动，如果突然剧烈运动就会导致心脏承受不了，可能诱发猝死。辅酶 Q 10是心肌细胞能量的催化剂，可以营养心肌细胞，现江苏广播福利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98，400-710-1900，400-710-1900。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7: 西哲，这是你离大牌燕窝距离最近的一次。三伏天，女性清润滋养，选燕窝认准大品牌小鲜炖燕窝，行业标准餐饮起草者。7月2号星期四早7点，小鲜炖燕窝节溯源直播，原料选用燕。

0: 尼马来核心产区验展，单瓶干燕窝含量1.3克，固形物80%以上，配料表只有燕窝、冰糖和水，每周现炖冷鲜配送，15天保质期，开盖即食，只为新鲜。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预约成功即享直播专属7折优惠，还有1:1营养师专业指导，正装燕窝礼盒等等好礼赠送。周四早7点准时开播，官方溯源，年终大促，一年一次小鲜炖燕窝，夏季滋养，自用送礼都体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现在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来补助全江苏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现在起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一下效果。贴在眼睛上呢，就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眼睛用完以后感觉到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现在有年终感恩回馈呢，江苏的听众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填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朋友更幸运，每人可以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洗啊！年终的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你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周一早上的8:46，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450人，另有3238人受伤，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继24号2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昨天介绍，截至当地时间27号16点，北京时间昨天凌晨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也发表声明说，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说，将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行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4点30分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

0: 框架协议之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以军尚未就袭击提供相关细节。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声明称，此前一天，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无效的，是对国家主权的放弃，应当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当地时间6月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表演讲时表示，他将继续担任总统数周，然后辞职。武契奇同时表示，他将为塞尔维亚前进党及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赢得民众信任做出贡献。在谈及未来国家发展方向时，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应当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军事中立的原则，坚持自主做出国家重大决策。他强调，塞尔维亚将继续推进加入欧盟进程，同时继续保持与中国、俄罗斯等传统伙伴的友好关系。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武契奇日前接受当地采访时曾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塞尔维亚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到4个月来进行。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另据报道，26号，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贝斯瑙核电站于当天暂停运行。阿克斯波公司正持续监测水温，一旦核水温度下降或者预测将有足够的冷却条件，即可计划重启反应堆。核电是瑞士发电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暂停运行的贝斯瑙核电站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1969年投入运行。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还表示，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计的积雪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9号完全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
2: 纵横新闻经纬，
3: 新闻经纬，
2: 纵享观点精华，
3: 精华
2: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3: 为你呈现。
0: 刚才还有很多朋友问说，听侯真给您介绍了想让孩子去参加我们937知识背包课夏季独立营的这么一个活动啊，想问说电话能不能再说一下。那我再来说一下，大家咨询或者是报名呢，都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02568168059。68168059。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我们的官方微信中间有个菜单栏，点开知识背包课呢，你也可以详细的了解。不过我更推荐大家直接去打电话啊，打电话呢那边有专人可以针对您的具体疑问啊您去咨询啊，68168059。这是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的时间，具体呢是在暑期的7月27号到8月3号啊，只有这一期啊，限额由我来带队啊，我来带着您的孩子，您大可放心啊，我

0: 可以说是孩子王，可以把您的孩子全程带得妥妥帖帖的去游览这个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然后晚上我们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早上呢我带着他们走专属的通道去看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的仪式，另外还去玩泡泡玛特乐园，还要带着他们去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啊，去用望远镜看行星的踪迹，再到坝上草原啊，越野车带着他们去领略五种不同的地貌啊，吃烤全羊，然后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晚上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五钻的住宿，因为孩子晚上睡得好休息得好，第二天才有精力去玩啊，去饱览大好河山，看感受不同的人文历史，对吧？那这个咨询报名的电话是025-6816-8059，考虑好了您就抓紧时间报，因为名额有限，我们是限额的啊。这个请大家理解，因为要带孩子，保证孩子的体验和安全。6816-8059，大家去咨询和报名。好了，今天的新闻早高峰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
2: 总是腹胀难受，胃不舒服，总是肠道不通畅，胃口差，推荐大家来喝茶台轩的山药葛根玉米糊。精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研磨成粉，粉质细腻，热水一冲，满满的谷物清香沁人心脾。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蠕动，润肠通便。山药自古以来就可健脾养胃，疏中益气，葛根则能够帮助清润肠道，每天来一杯即可润肠通便又饱腹，营养直接拉满。同时零添加蔗糖和添加剂，就算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目前电台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包仅需要99块钱，一包有足足的400克，订购两组再给您额外加送一包。4007101909，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陈阿姨说啊，以前上厕所总是不规律，3天2头的就便秘腹胀，后来听电台推荐买了这款山药的葛根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袋，热水一冲，香香糯糯的，就像不加糖的米糊一样，夏天放凉了喝口感也很顺畅，现在已经坚持喝了一段时间了，不仅肚子不胀了，连肠道都通畅了。是的，玉米里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久坐不动的朋友，肠道蠕动较慢，每天来一杯有助于肠道消化，促进排便，帮助把肠道里的垃圾清理干净。订购热线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到手5大包仅需99块钱，一包呢是400克，里面有10小包的分装，一包就是一杯，随冲随喝，日常携带也很方便。看到江宁区的陈女士订了2组，那活动期间再给您多送一包，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包，全部给您包邮到家。收到货您检查满意之后再把费用交给快递员就行，完全可以放心订购。订购热线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天然营养，物美价廉，全家老少都能吃，全部给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是纯正不添加任何蔗糖添加剂的粗粮玉米糊，玉米助消化，促进肠道蠕动，山药健脾养胃，葛根清。

0: 润滋养，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血糖高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好，欢迎夏律师。
4: 主持人好。
3: 好，稍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也祝大家一切顺利。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政风热线，天气。
3: 今天我省东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是34度左右，沿江和松南地区是2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最低温度全省是22度左右。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23，最高32度。特别向各位做一个预告，7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都将会走进政风热线的直播室。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有问题需要反映，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
5: 然后我就问了，我说那我的结束时间是什么时间？他说是6月12号，就等于是今天通知，明天我就结束了。
3: 6月12号就要解除合同了。
5: 嗯啊，我说要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希望是有2个月的工资。如果我的结束时间是7月的今天，就是7月12号，那我认可公司给我1个月的工资，这样你也合理合法的30天通知了我，我觉得这样是对的。
3: 提前告知，
5: 然后对对对，但是他没，就是没有，就最终结局是没有谈妥，就是当时他就给我出具了就是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3: 但是我听到这儿啊，我觉得崔女士啊，你们这个好像起因是因为这一顿饭，对吧？当然，更准确的起因是在这一顿饭当中。领导身体，你们的这个法人对吧，法人身体不适，然后法人去了医院，然后你们另外一起吃饭的同仁们就没有陪着领导一起去医院，所以就有了休年假，有了后面的回公司，有了后面的合同解除，是这样吗？
5: 对，这个时间过程是这样的。我为什么先着重说了这个吃饭的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点就是法人那个身体不适，我没有去陪同，所以我就着重写了，就跟你讲述了这个过程。实际上，
3: 我此刻给大家看到一张图啊，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我们此刻还有很多收听收看的朋友，我们来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内容，就是，崔女士，2026年5月6号晚间，你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差一起就餐期间，法定代表人就突发口腔流血，无法自行止住，其一人打车去医院就诊，你依然自顾就餐，没有协助。

0: 陪同法定代表人去就医，你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这是第一段。还有就是你在2026年2到4月的绩效考核当中自我评价为100分，但公司要求你提供考核指标当中业绩的相关材料，你无法提供，属于弄虚作假，做虚假报告，蒙蔽上级，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根据以上情况，公司现依据劳动法第3条第二款，劳动合同法第30条第2、第3项，劳动合同第8条，员工手册第1章第3节，第15条第1款，第63条第4款等相关法律及规章制度之规定，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26年6月12号。好，崔女士在吧？
1: 在等，在等。
0: 那我从这个通知书上的文字表达上面看，跟你解除合同有2点。当然就餐未赔你们的这个法人前往医院就医放在了第1条，对吧？
1: 对，这是一个重点的条目。
0: 还有一个就是年度自我评价没有提供相关的材料，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对于这2点，你都认可吗？
1: 我不认可啊，就是其实吃饭那件事情也，如果不是他写出来，我就可能也不会和大家说了，就是因为他
0: 我
1: 还认真的说了
0: 这个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3段我都，大家其实看到了图，但是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我还特别表达得很清楚，就是我看到这第一段落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充满了奇怪的，就充满了质疑的，就是因为领导身体不适，就餐过程当中没有去陪领导，觉得这事儿主要不妥，是不是啊？
1: 对，他给我们3人都发了个微信。
0: 对吧？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能够上升到要解除劳动合同这里面的一个必要条件吗？我觉得稍后我们也会请夏磊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帮我们做一个分析。那么您今天反映是主要是针对这一点，是不是？
1: 对的。
0: 那另外一个解除，还有就是在自我评价当中没有提供相关的业绩材料，你有需要解释的吗？
1: 这个没有。那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我不胜任也好，或者是我没有完成业绩，你觉得我不胜任这个岗位，你也有很多的渠道嘛，比如说你给我培训也好，或者调岗也好，这是可以的呀。
0: 好，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合同解除通知书当中其他的你都没有太多质疑，就是第一段落没有陪领导看病，是吧？
1: 对的。
0: 在这里其实我在想啊，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沟通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事后有没有跟你的法人还有老板娘你们沟通一下，就事实上我们是关心这个法人的，也是主动说要赔，但是他觉得不需要，就是你们有没有把这事情解释再沟通一下，
1: 就没有，没就这个吃饭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了，就是好像就是只是个事情就过去了。如果不是他又解除是拿这个理由，其实我也就也没啥，就我也不会再说了。突然就拎出这件事情，我才觉得哦，这件事情对于法人来说就是给人家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惑，就是我也很困惑，就是你牙疼，然后我的张姓男同事陪你去都不行啊，然后就得我去吗？我也其实说白了我不是你的生活秘书啊。
0: 对，我觉得这个跟这个什么公序良俗啊，规章制度啊，职业道德啊，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1: 对的。
0: 你看我们抖音网友小可乐的天天向上给我们留言，他说呢，说这个男同事走了没有，就是我们就餐当中还有这个姓张的，对吧？你同事张先生，另外是他的亲戚有没有走啊？
1: 亲戚肯定不会走了。
0: 好，马上来现场连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张先生你好，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应该是你的前同事崔女士，对吧？
2: 对的。
0: 好，我们再想听听您的声音。
2: 就是刚才我也在听这个节目，就是我们那个崔女士反映的这个事情啊，我后面跟老板去复盘了一下，我就

0: 啊，有事儿你也就先休吧。这个老板没有说安排你什么事情。哦，我说好的。反正那个他在给我的离职报告里面写的是两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我的离职报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个经销商退货，他把货已经退回来了，货退回来就证明他不跟我们合作。
1: 嗯。
0: 四月份退的货，六月份他要求这个经销商要求把押金退给他，我也跟老板反映过情况。老板把这个押金反正就拖了几天打给经销商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医疗器械嘛，它都会有一些市场宣传呀和这个主人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他也是之前答应我们的经销商这个做什么活动有什么样的奖励机制，这是法人答应的。他说这个是我给我的经销商承诺的，这个事情我给我经销商承诺的，这两点是你开除你的原因，这块儿。
1: 嗯，好，我们也看看啊，就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对于张先生是怎么表述的啊？您多次拒绝上级分配的任务，你于2026年6月3号擅自通知或同意给客户退押金，预付货款45万元，并通知本公司会计办理退款，导致公司不得不给客户退款，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及严重不良影响。你未经公司准许擅自给经销商承诺返利，给公司带来较大损失或恶劣影响。你于2026年6月8号到12日未经公司领导同意擅自外出，构成旷工3天以上，你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这个不对啊，你这个6月12号到24号不是被通知休假吗？
0: 嗯，
1: 六月
0: 对的，
1: 啊，前面是
0: 这个
1: 6月8号到12号。
0: 嗯嗯，我在钉钉系统里面6月8号到12号是写了一个出差申请，
1: 嗯，
0: 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前、之中、之后，老板也是知道我在新疆出差的，
1: 嗯，
0: 他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这个由于这个中间就是崔女士的离职，
1: 嗯，
0: 他到时候把这个出差申请给我拒绝了。第一个是把出差申请给我拒绝了，
1: 啊，
0: 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我们之前出差啊，就是我们先告知老板，老板知道了，他会延迟去审批，
1: 嗯，
0: 我们也就没有当回事儿，
1: 嗯。
0: 就6月8号到12号，我是在出差期间，
1: 嗯，
0: 而且那个人事告诉我是12号，我是在休假，所以这两个点，其实老板他们这个也是很模糊的。
1: 嗯，好，
0: 对，
1: 那张先生，其实你对刚刚这个预付款项，还有这个没有经过公司的这个准许就擅自给经销商承诺返利，那对于这两点，你觉得是都不接受是吧？
0: 对，是不接受的。
1: 嗯，那我再想问一下啊，就是从给你的这个解除合同通知书当中，我没有看出来跟崔女士一样的，就是无法陪法人就医，好像不是这个原因，是不是？
0: 嗯，对的，不是
2: 啊，因为我们说刚才讲的单方解除里面有一个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1: 嗯，
2: 多数公司呢都会把这规章制度通过员工手册的方式
1: 约束表达，
2: 告诉这个员工，
1: 嗯，对，
2: 但是员工手册它作为规章制度的表现形式之一。
1: 嗯，
2: 他必须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民主程序来制定，
1: 嗯，
2: 首先要制定，
1: 嗯，
2: 比如说要做出草案，听取员工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的意见，
1: 嗯，
2: 然后听取工会的意见，
1: 嗯，
2: 而且在确定以后，听取意见然后做成重视文本以后要送达，所谓送达比如说直接发送给员工，
1: 嗯，
2: 或者员工签收或者公示，
1: 嗯，
2: 从刚才这个崔女士来说，可能这种程序上可能会存在疑问，它的有效性也就存在疑问，
1: 嗯，对，要么就是缺失，要么就是根本就没有。
2: 是的，
1: 嗯，好，那您看，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员工手册，刚刚崔女士表达，他们公司的人事管理是不是也存在问题呢？就如果说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话，他们公司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2: 嗯，针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作为员工维权啊，
1: 嗯，
2: 它实际上有两种渠道可以选，
1: 嗯，
2: 一种就是你既然是违法的，你就是无效的，
1: 嗯，
2: 我要求继续履行原来合同，比如说我三年期，刚才说，
1: 嗯，继续
2: 在十月，我继续，
1: 嗯，
2: 继续要求啊，继续给我发工资，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你不想让我做了，正好你违法，
1: 嗯，
2: 我就要求双倍的赔偿金，
1: 啊，
2: 就是补偿金的双倍，
1: 嗯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要解除合同，是不是要提前告知？
2: 啊，是的，他不仅要提前告知了，
1: 嗯，
2: 而且要像刚才说的，如果说引用了39条，
1: 嗯，
2: 他不需要提前告知，
1: 哦，
2: 他是可以立即解除的，立即解除的，
1: 嗯。
2: 他如果引用其他，比如说非刚才这个崔女士提到，
1: 嗯，
2: 我比如说不能胜任工作， 啊，你可以给我调岗，或者说培训，
1: 嗯、
2: 我仍然不能胜任工作，这时候可以提前一个月通知。

0: 是解释吧？
1: 啊，当然，同样还要给补偿金。
0: 嗯，好，劳动合同解除经济补偿的法律应该有相关的规定的。那么张先生刚刚也提出了他的要求，他要主张4个月的工资赔偿，您帮他判断一下，他的这个诉求合理吗？
1: 嗯，刚才说的我们讲违法解，
2: 也是这边的康复科的人说，是不是还要自己去问民政局？有没有医疗救助了？要不要自己？
0: 陈先生啊，其实你今天打进我们政风热线电话，是让我们帮您做一个政策咨询，是不是啊？
2: 对，明确这个报销。
0: 嗯，那你自己有没有去了解过呢？
2: 自己我也问了。
0: 嗯，
2: 他说他要再问。
0: 你问了谁？你告诉我你问了谁？
2: 问了这边康复中心的人员
0: 啊，康复中心，康复中心说我不能给你一个权威的答复，是这意思吗？
2: 对，他说他要再问医保办。
0: 医保办啊，也就是说你刚我们刚刚给大家也上了图，就是泰州市医疗保障局、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有一个关于规范整合康复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这个通知呢是一个新的文件，您就很担心这个新的文件下发之后，对于你的孩子在康复治疗过程当中，包括你的自付的这个比例是不是有提高，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康复健康，你主要是这个担心，对不对？
2: 对。
0: 嗯，那你有没有去问过康复中心，就是按照新的政策，那对你就是其实康复中心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的，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能够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吗？
2: 康复中心的人员他说是就是字面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是只报销3个月，其他要自费了。
0: 嗯，就自费比例要高了是吧？
2: 肯定是高多了。
0: 嗯，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看看，今天节目也是渐入尾声了，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泰州市医疗保障局、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因为主要是这两个部门发的这个通知，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份通知下发之后，对于像泰州市民陈先生，像他这种是孩子是孤独症患者，就是他在报销康复过程当中，新的政策执行之后，那么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对孩子的康复来讲，有没有什么影响？是不是啊？好，这位家长在线吗？陈先生。刚刚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2: 在听呢，听呢。
0: 啊，就主要就是这个疑问，对不对？
2: 它价格是明确的，
0: 嗯，
2: 时间课时也变更了，比如以前是40分钟，现在变成30分钟。
0: 这是康复时间，对不对？
2: 就是政策报销不明确，现在。
0: 嗯，你刚刚讲的30分钟、40分钟到30分钟是指康复时间吗？
2: 康复课，比如一节课
0: 啊，对呀，对呀，就是一次时间啊，现在只有30分钟了，对不对？
2: 对，相应的价格也变动嘛，这个是明确的。
0: 第二点是价格，然后第三点就是时间，是吧？报销的时间，对不对？
2: 报销的政策吧。
0: 嗯，报销的政策。好，那这样我们看看啊，如果今天节目能够联系到相关部门，我们帮您做一个现场的咨询和沟通。如果我们现场很难联系到的话呢，这个事情我们节目后续再帮你关注，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泰州方面，如果能够联系到的话呢，我们看看能不能现场做一个政策的咨询和了解。好，那这样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泰州方面啊，如果能联系到的话呢，我们就现场做一个沟通，如果很难沟通，节目之后我们就再做联系，我们现场跟陈先生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
3: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也特别向各位预告，在7月份上线的厅局有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和江苏省商务厅。那么各位如果说有江苏省农业农

0: 村厅和江苏省商务厅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有问题需要反映啊，尤其是你的诉求，如果说合理的跟这两个厅局都有过反映，那么你可以把你的合理的诉求告诉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互动。蓝星绘制说，老板安排吃饭也是有目的的，为无理解除合同啊做铺垫。你看看啊，这就是我觉得没有正面回应啊，没有去主动回应，大家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揣测，很多的一些分析。江苏正风热线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少喝多喝水少生气，说呢，说这个主题很好，为打工人争取利益。城市景观赵明宇设计说呢，说这个老板醉翁之意不在陪，这个里面你看大家就有很多的一些分析，但今天没有联系到公司方面，所以说我觉得我就不做分析了。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见。
1: 你看像什么呀？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直奔主题来给各位推荐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日常养胃的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老话常讲，存得一分胃气，保得一分生机，只有胃养好了，全身才能够吸收营养，这身体啊才会好。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肠胃功能本就虚弱，更需要注重营养搭配，养好肠胃。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就是专门为想要补充营养、养护肠胃，平时间没时间做早饭的朋友打造的。它制作时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玉米作为主要原料，同时搭配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食材科学搭配研磨成粉，粉质特别的细腻，并且是零蔗糖、零添加剂的，让大家吃得安心又营养。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到手整整五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还给您多送一包，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包，够吃小半年了。山药健脾养胃，葛根清润肠道，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每天来一碗，促进肠道蠕动，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平均每天只要花1块多钱就可以养护肠胃了。此次福利库存有限，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老年人独居，买菜做饭都特别的麻烦，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索性不做了，要么就随便吃几口对付对付。但是呢，长此以往，营养跟不上，饮食不规律，身体

体和脾胃特别容易出现问题。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平时早晨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当做代餐喝一包，营养又养胃，每包足足有400克，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袋分装。喝的时候呢，不用开火也不用长时间的熬煮，只需要准备一碗热水，拆开一袋倒入碗中搅拌10几秒，一碗温润顺滑营养的玉米糊糊就做好了。不用清洗厨具，不用处理食材，就算手脚不方便眼神不好的长辈也可以轻松操作。4007101909 4007101909，五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包，到手11大包只要198，单包低至18块钱，平时店内购买一包至少要29.8了，真的非常的划算。多囤两包，让长辈不用每天费力做饭，轻轻松松就可以喝上一碗养胃又省心的营养玉米糊。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您送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

0: 林老师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此刻正在吃饭吗？现在是午间的12:01，那欢迎大家呢此刻选择收听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呢是5月15。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一转眼六月份就要结束了，那2026年的上半年就快要告一段落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刚刚过去的周末，哎，感觉有点热啊，江苏晴热上线了。那么新的一周呢，今天夜里到7月2号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呢会有持续降水过程，其中呢7月1号苏南地区是中到大，苏南南部是有暴雨，7月3号后期到5号全省呢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新的一周呢我们江苏是呈北高南低分布，淮北地区是32到34度，徐州西北部地区啊能达到35到36度，哇塞，真的是，反而苏北地区特别热，其他地区呢是27到32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呢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气温23到32度，体感有些闷热。明天呢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总体来说，我们这儿还是比较凉快的。那么你有没有看到全球的报道呢？前段时间听说印度特别热，那现在呢，欧洲又特别的热啊。现在呢，这个像法国呀，什么西班牙呀，什么德国那边啊，真的是高温达到40度了，热得受不了了。而且我们国内的一些小电风扇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喜欢拿在手上吹的那个小电风扇，在国外现在卖得特别的火。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们活得都不如啊中国农村的猪啊和鸡呀。你还别说，还真是。前段时间呢我去徐州采访啊，当时就采访一位养鸡大户，我到那个鸡舍里一看，我的天哪，那真的是一下子就觉得我活得不如鸡了。那鸡是住的都是楼房，而且呢它整个是恒温恒湿的，常年保持在26度左右的温度，吃食啊什么的都是全自动化的喂养，真的那个环境太舒服了。你说在欧洲啊，在印度那么热的天儿，40度没空调，他日子怎么过呀？那不就是在蒸笼上蒸的那个包子吗？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进入到夏季，有没有看到荷花开了呢？啊，我们江苏各地的景区不仅推出了赏荷系列文化活动啊，而且呢还推出了一些相关的美食啊，欢迎大家呢前去打卡。南京呢一田一马数字化管护耕地啊，用数字化来管护耕地，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守牢粮食安全根基。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有位95后非遗制茶传承人，叫张志豪。毕业之后呢，他就返乡了啊。他手茶新茶，用数字化改造、农文旅融合来激活了传统茶产业，以青春力量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就来认识这位新农人张志豪。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话题互动啊，就是大蓝鲸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是关于豆角的啊。

0: 你觉得豆角是煮熟了吃好呢，还是说，哎，没那么熟也能吃呢？要不要煮烂了再吃？有人说，哎，我这焖半天啊，我感觉好像，哎，咬了一口，行，能吃了，就赶紧吃吧。哎，是这样吃好，还是要一定要把它煮得熟透透的吃才更好呢？大家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呢，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啊，一位男子称吃豆角中毒三天，瘦了8斤。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你猜，在这评论区，大家会怎么说？大家是会心疼他呢，还是会说：“哎呀，这豆角怎么吃了还会中的吧？”对此呢，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戴春说啊，这位男子吃的豆角中毒三天瘦8斤，减的不是水分啊，而是脂肪啊。靠食物中毒来减重是非常不可取的，特别是中毒之后，有的人反应大，腹泻次数多，时间长，容易引起并发症。尤其是夏天，本身就是高温啊，出汗多，会出现脱水，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豆角能不能不太熟的时候就吃呢？是坚决不可以的，一定要是熟得透透的，熟得烂烂的，烂熟烂熟才行。那么有人说豆角到底是什么？说句实话，我当初听这个豆角，我觉得这都是北方人喜欢这么说豆角豆角。在我们江苏人来说的话呢，我们一般不叫豆角，叫什么豇豆啊，吃的豇豆。其实豆角是他们的对豇豆、四季豆和扁豆的一个统称啊。对于北方人来说，它海不啷当全称之为叫豆角，而我们江苏这边是有区分的。所以呢，无论是豇豆，还是四季豆，还是扁豆，我们都得要把它煮得烂熟烂熟的吃才行，可别说是，哎呦，感觉好像已经有八成熟了，可以吃了，不行不行啊，尤其是那个更生的那种，就别吃啊。有人特别急着要吃饭的时候，那豆角还没熟啊，赶紧出锅了吃吧，可不行啊，万一吃中毒了，那不得了。有人问了，说为什么豆角生的话，就是偏生的话，吃了会中毒呢？因为这个生豆角里边还有一种叫做血球凝集素的有毒蛋白，还有的豆角含有皂苷，这两种毒素在高温时会被分解破坏。如果呢吃半生半熟的豆角，就会引发中毒。所以呢，咱们一定要把豆角煮熟、烧透后再吃。如果你是在外面吃饭的话，发现这豆角，色彩非常的鲜绿，吃在嘴里嘎嘣脆，咱还是别吃了啊，不要吃啊，可能没煮熟。也希望大家把这个消息呢，跟你身边的人说一说啊，跟你的这个家里的人说一说啊，希望大家呢都健健康康的。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那进入到夏天，荷花绽放了，江苏各地各景区不仅推出了赏荷系列文旅活动，如今呢，更是有不少地方啊，把荷花与农文旅、体育休闲等形式啊，把它巧妙结合起来，延伸出了一朵荷花的生意经。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在句容市茅山镇河庄村的白母荷塘，

0: 游客说，哎，这棵树更有意境了，更像一棵孤独的树了。哎，就冲着这份孤独，游客还继续往这儿跑。啊，这事儿真的是把这个主人啊给气得不行啊。后来这个事儿呢，就是当地政府呢出面解决了啊。一方面那棵砍的树呢还好没有完全砍死，后面还有活棵的可能，还能继续的啊这个枝繁叶茂。另外呢也是啊劝游客咱们呢要啊这个理性的去看待这样的这个审美啊。还有就是你在追逐美的时候，不要破坏别人的这个农产品，不要破坏地里的作物，因为这些庄稼对于农民来说都是宝贝啊，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啊。对于农民来说，一粒粮食都舍不得浪费啊，这都是他们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果实啊。所以呢，我们希望一个是市民游客到农村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破坏庄稼。另外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哎，这个不是一棵孤独的树自带流量吗？带了这么多游客来了，我们怎么来转化这些游客？一个是引导游客，第二呢就是转化游客，对吧？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商机啊。所以呢，我觉得咱们的作为咱们的这个农业生产者啊，可以呢换一个角度啊，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流量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啊，一方面是要科学的引导，规范的引导市民去参与到这个农旅融合当中，还有呢就是我们怎么来转化这样的流量。最近呢，省人大常委会在连云港市开展了主任接待代表日活动，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召开了座谈会，听取部分全国省市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代表们结合工作实际，直奔主题，围绕乡村特色发展产业、生态环境治理、乡风文明建设等积极建言献策。好，我们一起来听本台记者刘正泽发回的报道。
1: 每次下村呢，村里的老年人都拉着我的手说，谁能想到他这么大的一个岁数晚上还能出门遛弯。
2: 全国人大代表、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坝镇小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瑶说，村庄变美了，乡亲们的幸福感真实可触。可美丽之后如何持久，恰恰是基层最焦虑的事。绿化养护、污水管网维护，样样要钱，对薄弱村来说压力不小。他提出，生态宜居不是一次性工程，得建立长效管护的投入和统筹机制，别让美成为一阵风。把和美乡村的根基打牢，关键还要看产业。代表们带来的好消息不少，小荡村流转土地发展特色果蔬，直播电商做得有声有色。省人大代表马明粉所在的平桥村，1500多亩土地上建起了稻麦豆丹种养基地，30名电商带头人带动120多位留守人员就业。热闹背后，代表们也看到了可持续的问题。需要
1: 产业是以传统的种养为主，像深加工、品牌化不足，抗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弱。在基层，像农业技术包括乡村运营管理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对于村级自有的资金也相对于有限，基本上依靠项目扶持来做一些基础的改善，还有一些新业态的落地也相对于比较难。
2: 省人大代表、灌南县堆沟岗镇平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马明粉调研发现，现在和美乡村创建多以单村为单元分散推进，和省里提出的县域统筹、片区联动要求还有差距，
3: 资源整合的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弱。然后跨村呢，连片统筹的发展模式在过程中呢，还有一个用地指标的一个紧缺。
2: 无论是产业还是生态，都离不开科学的规划。省人大代表、连云港市灌云县民发甘薯合作社理事长、港东村第一书记刘敏杰认为，农村建设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有30到50年的长远眼光。
4: 排水呀、用电啊，这些系统的都要像城里面规划，这样呢，有利于以后啊，才能达到节省资金。
2: 在乡风文明和乡村治理上，代表们同样有着生动的实践。平桥村评选好婆婆、好儿媳，整治大操大办。连云港市人大代表李维维所在的海州区新湾村，1周内完成90层散葬坟墓整改，新建公益性公墓。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新浦汽车总站雷锋车组联动数百家单位，把义诊普法送进乡村。这些细功夫，正一点一滴涵养乡村的精气神。

0: 常委会副主任魏国强希望各级人大代表充分发挥来自一线、贴近群众的优势，拓宽民意收集渠道，常态化关注基层的民生诉求，推动农民群众关心的环境改善、服务供给、社会治理等问题得到回应和解决，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持之以恒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更多农民就业创业。
1: 南京市全面深化耕地资源一田一马精细化管理模式，通过数字化手段构建起了一本账、一平台、一张网的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了全市耕地资源的精准管控与动态保护，为守牢粮食安全根基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我们来听报道。
2: 南京一田一马管理今年工作重心转向深化完善，一方面推行科技赋能，常态化开展无人机巡飞，引入 AI 算法自动识别新增违法占用耕地行为，让基层监管从人工巡查转向智能防控；另一方面借助一本账，让村社区清晰掌握资源家底，持续挖掘低效土地复耕潜力。在溧水区白马镇白龙村，一片片稻田长势喜人。
3: 该地块以前是一片杂树林，闲置就是长期无人看管，一片闲置在这里。通过这恢复耕地制度之后，我们去年底把小麦种下去之后，今年五月份小麦收获，小麦的亩产达到了近800斤每亩，土地利用起来了，我们村里面也是增加了集体收入，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
2: 数字化不仅管发现，更负责管护。在河凤镇吴村桥村，无人机正在巡田。该地块原为一处废弃养殖坑塘，被系统精准识别后，于2025年9月立项复耕，11月完工并播种小麦，今年3月通过市级验收，从废弃坑塘到指标耕地，成为盘活低效资源的典型样本。
4: 在我们溧水有接近5个机组，在一田一马用的无人机一个架次是飞行40分钟，能飞行接近4500亩农田，溧水区大概接近1个月左右能够全域覆盖。我们在整个南京投入了接近18架机组。
2: 目前南京已形成摸排识别、整治复耕、地类认定、指标入库、动态监管、全链条耕地保护闭环，
5: 核心是利用一田一马系统，无人机定期巡飞，用 AI 智能比对影像，发现哪里多了房子、挖了鱼塘、堆了垃圾，马上预警，这样既减少了人工巡查的辛苦，又能早发现早处置。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用无人机巡飞影像进行全周期管理，确保形成的耕地指标不会流失。
2: 市规划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一田一马应用场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全社会共同珍惜耕地、守护良田，为耕地数字化治理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6: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
4: 从品种到品牌，从甜头到餐桌，专家指引，百姓参与，既要舌尖上的安全，又要味蕾上的享受，我们一起出发，开启特产大搜索。
5: 好，特产大搜索，剩下时节呢，淮安市青椒

0: 浦区五墩街道特色白玉奶油黄瓜迎来了集中采收，清甜脆爽的奶油黄瓜丰富了市民的餐桌，更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好，我们一起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1: 室外酷暑难耐，大棚内绿意盎然，瓜果飘香。走进五墩街道高标准农业大棚，工人们穿梭藤蔓间，有序开展采摘、分拣、打包工作，现场一派繁忙采收景象。基地现有四座高标准大棚，总种植面积40亩，全部采用吊蔓立体栽培模式。大棚配备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与精准温控系统，有效提升黄瓜成品品相。产出的黄瓜外形均匀，表皮鲜亮，深受市场认可。
2: 我们从早上6点半直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半，一人直到上北京，干8个小时，交少的拿来这个4-5厘米左右才能摘。
3: 我们这个园区呢，目前呢就是40亩地，种植5万棵定制奶油黄瓜，我们就定制一茬的计划产出是25万斤，按照全年市场来算是达到100万，一年是达到这个400万到500万之间的一个总产出。
1: 基地实现种植技术全面升级，摒弃传统土培模式，全面采用机制无土栽培技术，搭配生物防治、物理幼虫等绿色管护方式，从源头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新技术彻底解决土地连作难题，奶油黄瓜口感紧实，风味更佳，产量品质同步提升。
3: 种出奶油黄瓜这个口感、甜度、硬度这个方面呢会更好。我们有做个统计呢，就是比这个传统的用土来栽种的话呢，我们至少在产能方面提高30%。
1: 过硬品质打开广阔销路。眼下白玉奶油黄瓜除供应淮安本地市场外，基地已和盒马、山姆等多家高端连锁商超达成长期直供合作，订单源源不断。大棚采收直达商超货架，完成产销链条高效运转，小小奶油黄瓜持续为村民带来稳定收益。
0: 哎，这个小小的奶油黄瓜真不错啊，清甜脆爽。奶油黄瓜和我们普通黄瓜比较的话，就是奶油黄瓜是偏白色的啊，奶白色的那种感觉，其实奶绿奶绿的那种感觉啊，小小的吃在嘴里呢是非常的清爽，果皮就是奶白如玉啊，所以叫奶油黄瓜。其实这个奶油黄瓜呢，它不是国外的品种，都是国产的它的主要的这个产地呢是山东的海洋县因为海洋县是海洋市啊，是个地级市吧可能这是在山东烟台下面的一个地级市啊，海洋市。那么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啊，这是这个当地的农科院所呢培育而成的。另外呢，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他们也培育了一种奶油黄瓜啊，这是另外一种，是这个是在北京选育的，那个可能更适应北方的一些气候条件。因为这个文中没有说这个奶油黄瓜到底是什么品种，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有些农民朋友听了之后会说，哎呀，这个品种真好，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其实它的种植方式跟普通黄瓜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只是因为品种不同物以稀为贵，所以在市场上的售价呢比普通黄瓜要高不少。那地点呢是在淮安清江浦区五墩街道，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那边去参观了解一下。好，夏天嘛，这个吃了黄瓜啊，还得吃啥呢？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哎，同样是像黄瓜一样，能够让自己吃了既爽口又能减肥的呢？好，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个好东西啊，就是小番茄。在南京市江宁区湖墅街道的现代农业种植基地，有一颗颗色泽鲜亮、口感独特的番茄，成为市场追捧的香饽饽。那么这种被当地农户称为叫酸甜味的番茄，它呢特点就是皮儿薄肉厚，汁水充沛，风味浓郁，实现了从田间地头到高端市场的快速流转，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景象。那么这个现象的背后是科技力量对传统土壤改良与种植模式的深度赋能，也就是说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能够

0: 哎，又改良土壤，同时呢又能提高它的种植水平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走进张晓东的家庭农场番茄种植棚，一阵清新的果香扑鼻而来。张晓东介绍说，七年前他和家人来江宁创业，从零起步，最初仅搭建六座种植大棚，技术和产量都跟不上。同时果蔬连年连作种植，出现了土壤板结、有机质匮乏、微量元素流失等问题。为破解种植痛点，他试着采用微生物菌肥加土壤改良液的管护模式，坚持年年试种、年年迭代，筛选出市场认可度高、口感佳、产量稳定的品种，将小番茄原本每年3至6月的上市期延长至前一年12月至次年7月，极大提升了经济效益。
2: 这款叫土壤改良液，它会增加有机质，会那个增加它这个番茄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同时呢，它活性菌它像蚯蚓一样能松动土壤。我们在整个种的过程中，全程用微生物菌肥，保驾护航，所以很多人吃了我们的番茄都说，哎，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1: 植物益生菌是通过与植物共生或互生关系，帮助植物促进生长、增强抗逆性、改善土壤环境的一类有益微生物。它们可分泌活性物质，抑制病原菌，调节养分吸收，提升植物健康度。
2: 整个销售季节大概大7个月左右，那个种完以后，我们就会用微生物菌肥进行保养土壤。它是纯天然的，是通过那个大豆高氧发酵研发出来的，就促进植物光合作用，然后进行自然生长。
3: 每年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市面比较好的一些品种，然后我们经过筛选，那个加一些农家肥加这个有机肥为主，然后再上一些复合肥，然后后期就是以那个菌肥为主，提高口感。一年年的销量增长吧，然后每年都会往上增加一些棚。
1: 目前张晓东已拥有40余座种植大棚，涵盖青田、夏日阳光、白晶晶、黄飞等近10个品种，主要供应社区团购及终端消费市场。
3: 现在种了大概大小番茄一共10几个品种，每年产量的话具体没算，卖的量一直增加嘛，就是一直在缺货的状态。小番茄就是今年在12月份开始上市嘛，一直卖到现在，具体能卖到7月份左右。
0: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这篇新闻报道当中提到了一个微生物菌肥用了微生物菌肥，这里的番茄的口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你还别说啊，这个微生物菌肥呢，现在在农业生产上面应用啊，也是越来越广了。很多的一些农作物啊，比如说小番茄也好，西瓜也好，还有呢，像水蜜桃也好。还有水稻等等，都用上了微生物菌肥。用了之后呢，整个的口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且市场卖价也会比普通的这个农产品卖的价格会更高一些。那么这个微生物菌肥其实它呢对于提高这个作物当中的一些微生物菌啊有非常好的作用啊。它呢能够就是代谢产生一些有机质胶体，能够疏松土质，提高呢土壤的透气保水能力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够改良板结的土壤。再有呢，就是能够防根护病有益菌它抢占了根系周边的生存空间，挤压时在你的一日三餐之外，我们补充一些益生菌对你的整个肠道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菌群的补充，也会对你的身体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本质上都是一个道理。好，那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午间12:41，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接着收听。
4: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

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赢在乡村带大家认识一位95后的非遗制茶传承人张志豪。他呢是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人啊，大学毕业之后就返乡了，开始呢从事茶叶的种植，通过数字化改造、农文旅融合来激活传统茶产业，用青春的力量来铸就乡村全面振兴。好，我们一起来听录音报道。
2: 我现在是位于丹徒区上党镇的树山万亩茶园。95后新农人张志豪作为第四代制茶传承人，他接过拥有70多年历史的家族茶企，把老茶山做出了新花样。
3: 走进茶室，茶香四溢。记者了解到，张志豪是土生土长的丹徒人，家里老厂房从50年代留存至今。毕业后，他一边守住一代代人传下来的制茶技艺，一边用新思路改造传统茶产业。
4: 创业初期两道难题最棘手，一是原有的茶厂品牌辨识度弱，市场知名度不够；二是茶园靠天吃饭。破解上呢，我分两步走，一个是搭建三品牌路线，覆盖不同消费市场，打开销路；生产端再全面覆盖茶园喷滴灌系统，摆脱天气的制约，同时呢，投保农业政策性保险。
3: 在张志豪的不懈努力下，截至目前，企业自有茶园608亩，辐射带动周边1.2万亩茶园，服务1300多户茶农。2025年，企业整体营收突破1200万元。但是，单一卖茶叶路子太窄，张志豪便分层打造品牌，跳出只做茶叶的固有思维，同步配套茶园特色果蔬，种植茶香小番茄，打造特色采摘服务，让茶园不只能产茶，更能留住游客。
2: 我们这个番茄园大概有多大？
4: 目前的话，我们是在一个试验棚试验阶段，我们第一期是3亩。
2: 那目前这个年产量大概有没有计算过？
4: 如果就是一年种两季的话，我们满产在15000斤到20000斤左右。
2: 我们就是本来是做茶的，
4: 对，本来是做茶的。
2: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就是拓展这个业务？
4: 我们就是觉得想在传统的茶产业里面破圈，我们必须要做出与众不同。为什么要选择种番茄？因为番茄呢，它的售货时期比较长。二个呢，就是我们种的这个绿色番茄，它有这个茶的元素，跟茶叶一样是绿色的。我们希望通过番茄来引流。
3: 深耕乡土多年，张志豪先后获评多个奖项，始终心系青年返乡创业群体，并且计划发力4季农文旅：春天采茶研学，夏季茶山星空露营，秋季茶文化节庆，冬日围炉煮茶等活动，打造全年不打烊的沉浸式茶园。
4: 比如说，我们会在茶园里面去做一些游乐设施，比如说像亲子茶园卡丁车之类的。

0: 老师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你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疑军的这个情况，哎，美国和以色列说法不一样啊，对吧？这个25号的时候，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开始部分撤军了，以色列方面则强调我没有撤军呢，啊，那么怎么回事？是谁在说谎呢？还是说这中间美国和以色列还是存在分歧呢？
4: 好的，关于以色列是否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问题啊，美以双方确实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说法。不过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呢，以色列的确没有发出撤军的命令，但是呢，确实出现了以军从某些特定的小范围据点撤出的行动。实际上啊，在这种军事对抗当中啊，小股部队进出调整阵地，是一种常态。
3: 嗯，
4: 我觉得美方呢，可能是捕捉到了以军的这样的战术行动，而且赋予了他们撤出缓冲区这样重大的政治意义啊，所以美军说以军已经撤出了。但是以方呢，则可能认为啊，这只是常规的巡逻后返回啊。

0: 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热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好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块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仙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块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块，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跟我发私信啊，说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上半段我们谈到了，其实特朗普呢对于黎巴嫩局势的态度啊，也是希望这个通过利益冲突来牵制伊朗，甚至向伊朗施加更大的这个压力啊。那么

0: 现在黎巴嫩的这个局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啊！以色列呢拒不撤军，仍然在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目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来展望接下来黎巴嫩局势的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请袁教授来聊一个问题，就是面对以色列持续的这个进攻啊，地面部队的进攻，天上的这个狂轰滥炸，现阶段的黎巴嫩真主党还能不能招架得住、抵挡得住呢？对于这个问题，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1: 好的，那么综合来看呢，现在的黎巴嫩真主党啊，其实并没有被美军击垮，仍然在坚持抵抗。当然，确实也遭到了重创，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这个生存危机啊。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啊，以色列的持续打击给真主党的确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按照以色列公布的信息来看呢，以军称自己已经打死了近100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当然这个数字啊，并没有办法得到独立的核实，但是也反映了真主党的确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那么同时呢，以军还表示真主党的高层指挥系统和武器库，都被他打得差不多了，对吧？那么从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真主党大量的基努瑞拉德麦的部队的成员，还有一线指挥官，确实阵亡数量比较多。那么经营多年的前沿观察哨、反坦克阵地，还有部分的隧道网络也的确被以军摧毁。可以说啊，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有生力量在这次这个利益冲突中呢，的确损失惨重。那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真主党的抵抗啊并没有消失。那么真主党仍然每天向以色列纵深发射数十枚到数百枚火箭弹还有无人机。那么规模呢，虽然较冲突的前期有所下降，但是并没有停歇啊。那么这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真主党的火箭弹的库存、发射能力和后方指挥链条依然能够再继续运转。那么此外，我们还看到，真主党正在改变对抗的方式。面对以军的火力优势啊，真主党目前积极的调整战术，正从正面的对抗转向游击消耗。真主党可以说啊，现在正在依赖游击战术来迟滞以军的推进，不断消耗以军的资源。他们利用黎巴嫩南部的山区地形复杂的特点，以小股部队进行伏击，他们还强化了无人机的攻击方式。那么可以说啊，无人攻击已经成为其核心的手段，而且啊，变成了对以军啊，
0: 造成了不少麻烦。
1: 对，高效的打击武器。所以这个无人机的威胁其实对以色列啊，确实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那么总的来说呢，以色列的确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而且的确占据了上风，但是真主党却凭借其残存的实力、灵活的战术还有顽强的抵抗意志，仍然没有被彻底消灭，并且能够以持续的低烈度的袭扰，造成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是以色列军事优势明显，也难以彻底消灭真主党。尤其是消灭不了当地阿拉伯民众对以色列侵略行径的仇恨和反抗。那么这才是真正的真主党能够在艰难环境中持续生存下去的一个重要基础啊，主持人。
0: 也就是总的来说呢，这个以色列军事优势明显，但是黎巴嫩真主党还在这个顽强的抵抗，对吧？并没有束手就擒。那么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最重要的盟友，或者说他背后的这个支持力量伊朗，现在的这个态度其实也很关键啊。到底是就为了和美国达成协议就不管黎巴嫩真主党了，还是说在黎巴嫩局势的问题即原子能机构的人员一块儿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直接的核查？伊朗方面却表示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查啊，就是针对核设施进行核查。那么此外，关于这个弹道导弹问题，倒是出现了一些出乎大家意料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在参加 G7 的时候说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但是之前美国的态度一直说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啊。那么怎么解读美伊谈判的形势？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做一个展望，马上30号要进行的新一轮的这个美伊谈判，实际上双方谈判的焦点是什么？
1: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美伊30号的这个谈判呢，双方披露的信息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但是我们判断呢，这轮谈判的焦点啊，依然很难跳出3个框架性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铀浓缩的量和限的问题。就是伊朗目前接近五

0: 气级的高风度的浓缩铀，它的库存，实际上是他们双方关心的一个重点。美国其实是要求严格限制浓缩铀的风度和存量，而且不接受模糊的地带。那么伊朗则强调呢，他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并且要求作为交换条件。那么第二呢，就是解除制裁的范围和顺序。那么是到底是一步到位的解除所有的制裁，还是分阶段可立的解除？那么目前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反复拉锯的。那么也将成为30号双方谈判的重点。那么第三呢，就是核查和担保机制的问题。那么美国要求更严格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并且试图捆绑讨论伊朗导弹的项目还有地区政策。那么伊朗则担忧美国再次单方面毁约啊，寻求不被制裁的长期保障。那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你来我往，也谈了很多。那么这三个问题呢，目前来看几乎无解啊，由于双方高度缺乏互信，几乎不可能达成共识。因此这既是双方谈判的焦点，也是难点所在。所以尽管这个前期啊，他们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还有伊朗原油出口啊，甚至黎巴嫩南部的停战问题上，都有一些共识，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这三个问题上，我觉得即便是30号再谈，再作为焦点，他也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所以美伊谈判的前景啊，依旧是不容乐观的。大概率依然是一种谈而不破的拉锯战。那么双方将面临一个系列的漫长的这种外交博弈的情况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关于核问题，您说了也是一个焦点问题，对吧？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是怎么博弈的？主要的这个矛盾是什么呢？
0: 那么目前美伊双方在核问题上的主要矛盾，我觉得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在核核查问题上，双方在核查谁来主导，什么时间查，到底查什么，上面是全面对立的。首先就是谁来查的问题。那么美方坚持由国际原子能组织核查，而且美方要亲自参与，那么意图将国际原子能组织啊，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那么一方则坚决反对啊，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总干事也明确表示核查不会引入第三方。但是这些矛盾呢，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那么还有个核实查的问题，美方宣称呢，这个伊朗已经同意立即接受核查。甚至以此威胁啊，你如果不同意，我们就终止谈判。但是伊朗是断然否认了，称核查是最终协议的这个达成之后的事儿。目前没有计划允许美国搞这个核查。那么还有查什么问题？那么美方要求是大规模、最高级别的啊，这个没有限制的这种核查，但是伊朗不接受，他只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一般性义务，不接受额外的安排。那么这是核查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浓缩铀的风度和存量问题啊。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伊朗目前生产的这个风度为60%以上的浓缩铀，实际上从技术角度看，距离武器级的90%，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呢，也认为伊朗的高浓缩铀已经超出了是出于和平的目的，而且有权利保存高风度的浓缩铀。那么第三呢，就是关于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么这也是双方这个根本的一个分歧所在就是究竟是
1: 谁先谁后。
0: 对，
1: 他是不是自己忘了之前说过的事儿了？
0: 对
1: 啊，
0: 那么他这个出人意料的表态呢，其实本质上是美国在美伊博弈中战略目标的严重收缩，还有优先事项的这个重置啊，这一种标志。你看，此前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当然是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美方甚至提出了15点计划，明确要求伊朗限制导弹的数量还有射程。你像那个赫克泰斯，他就公开说啊，我们打击的目标就是要摧毁这个伊朗的导弹威胁。那么这次这个G7峰会，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刚才你说的，他的理由说的很直白，对吧？也很简单，大家很容易懂，对吧？那就大家都有，为什么伊朗不能有呢？对伊朗他还说对伊朗有点不公平啊，对吧？
1: 你还怪好心嘞。
0: 对，他说导弹不是问题啊，他们会伤害一些地方，但是又不会炸到地球，是吧？他意思就是要
1: 没有核武器那么严重，对吧？
0: 核武器要做一个切割嘛，对吧？那么特朗普这个转变其实并非一时兴起，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多重压力下做出的一个现实的选择。那么首先就是

0: 他军事行动的困境，对吧？你看，尽管美国宣布他摧毁了伊朗80%以上的导弹，但是剩余在这个地下深藏在地下的部分难以根除啊，而且就是其实美军摧毁的所谓的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有很多都是假目标，
1: 嗯，
0: 这个他并没有达到他预期想的效果，嗯，那么战争也是因为如此，并没有出现殊胜的结局，反而陷入了一种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1: 那美国他就得调整目标嘛，那么第二就是，外交谈判上的一个筹码。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美伊签署的14条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的导弹问题就没有被提及嘛。
2: 嗯。
0: 那么这就表明在谈判桌上，美方在这个议题上其实并没有取得进展。那伊朗不让步啊，那最后你要想形成这个停火协议，就只能把这个事情搁置嘛。那么第三就是，其实这个特朗普的战略重心。 也做出了转移嘛。那么，特朗普政府现在优先事项已经从全面遏制推翻伊朗政权，退守到了阻止拥核啊，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啊，就达到这个目标就行了。
2: 退而求其次了。
0: 哎，对。那么当然，那不代表美国放弃了这个限制伊朗的遏制伊朗的长期目标，但是这其实现在反映的是特朗普这种交易式的思维。那么，既然我没有办法全面。 这个或者这个交易成功，但是我可以逐步交易嘛，对吧？我先把能达成的达成，不能达成的我先搁置啊。那么我搁置了之后，我可以把达成的这一部分包装成这个胜利的结果了。所以导弹问题显然是特朗普为了最终达成一个协议，暂时牺牲掉的一个选项啊。这应该是特朗普的一种策略啊，就是。
2: 实际上，他这个策略还是比较务实的，对吧？也比较符合实际。 啊，因为你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全面压制伊朗，那当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可问题是你没有啊，对吧？伊朗那个地下导弹城，你就是叫打不穿凿不透，人家就是还时不时能骚扰你。所以这个是在现实的一个困境下，特朗普不得不做出的一个让步和取舍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
0: 啊，这个问题呢，也有不少的矛盾，比如说收费的这个问题，伊朗坚持要收费，特朗普坚持，伊朗不能收费。那么在海峡的这个问题上，接下来双方怎么博弈？袁教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展望。
2: 对，伊朗坚持在赫尔木兹海峡上要收费，特朗普坚决反对。
0: 实际上这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啊，它本质上是双方在海峡的管理权和主权象征上的一个争夺。
2: 嗯。
0: 争的是控制权，对吧？对，他涉及到国际法，就地区主导权啊。那个这个较量还是比较激烈的。你看，伊朗的提议，他实际上并非单纯的想赚点过路费，他其实想达成呢，确立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主权，对吧？那么伊朗他这个将赫尔木兹海峡视为自己家的这个院子嘛，啊，自己家的这个就是此路是我开，对吧？此处是我栽，要想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嘛。 那么这个你只要你交了钱，就实际上你就认同了我对赫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嘛，
2: 嗯，
0: 对吧？那么不仅如此，你伊朗还可以通过成功的，如果他成功的收费了，那么他可以这个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啊，把内部的这个压力啊转向为对外部的这种抗争。那么特朗普不能收费的立场，其实首先就是要否认啊伊朗对赫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嘛。 那么，更重要的是，他还要体现出，这个捍卫美国在中东霸权的意图。所以，短期来看，这个问题，我估计双方会尖锐对立。那么，未来的走向，可能更取决于双方的意愿和实力。那么，我觉得很可能会各退一步，达成妥协。啊，那么，赫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秩序呢，会也会在双方的这种争夺当中啊。
2: 我觉得很难简单的回到战前的状态。嗯，那么双方一定会是有所争夺的。那么伊朗也会拿收费问题作为一个博弈的筹码，和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至于美国能退让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要拭目以待啊。嗯，因为双方接下来，这个谈的过程中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军事摩擦的，对吧？在边谈边打，反复争夺谈判筹码的过程中，最终才能得到一个妥协。 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好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广播前的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知道吃红枣好，但是又被一些麻烦所劝退的？要么吃的时候觉得红枣皮卡喉咙，要么就觉得枣肉嚼着发涩，要么吐核吐得心烦。尤其是给孩子吃，生怕不小心卡到，小心翼翼剥半天还弄得一手黏糊糊。所以呢，必须给大家再次安利咱们的雪诺枣。换句话说，这就是全世界红枣第一好吃的地方，新疆和田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只有红枣肉，真的是一口沦陷。大家想象一下啊，不用剥干涩的红枣皮，不用小心翼翼的吐核，抓一颗放进嘴里嚼一嚼，全是绵密香甜的果肉的感觉，所以市面上才会卖那么贵，一袋都要快30了。而现在您参与我们的秒杀，59块钱五大袋带回家，99块钱10袋，一整箱最划算。一整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每袋才只要9块钱。咱们现在称点瓜子、花生都要20多了吧？所以这一袋9块钱，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所以想吃的朋友，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当然市面上也有便宜的，但是您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咱们的果肉真的很大，去皮去核的工艺也很好，捏一下软软糯糯的，没有一点硬渣子。很多吃红枣怕果皮粗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消化不好，这款雪诺枣完全不用担心。去皮之后口感是直接升级，入口即化的绵密感，甜而不齁，香而不腻，您吃一次就再也回不去吃普通的红枣了。4007101909，4007101909，每一颗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去除坏果小果，去核去皮之后还要经过多重的质检，独立包装不仅方便，更能隔绝细菌的污染，吃着会更加的安心。咱们的质检报告各项指标都有，出品方是中国供销合作社，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准了，这样的红枣大人小孩才能放心吃。关键是价格，现在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0: 09，不用外面的30块钱一袋，直接5袋59，10袋99，一整箱发货是25袋啊，才225，一袋只要9块钱。想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去皮又去核，香糯糯，营养好吃，划到9块钱一袋，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中啊，有两位专家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位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陈子副主任医师。陈主任呢会和大家来重点关注慢性咳嗽这个问题啊。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第二位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刘长伟主任医师。刘主任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关心关心啊，孩子们的健康的饮食的问题，尤其到了这个暑期，孩子们的饮食怎么样来安排啊？大家可能没有意识，这个阶段啊，往往是小朋友发胖的一个高发期，吃多了，动得少了，暑期肥胖还真的是一个不好忽略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这零食怎么安排呀？啊，体重长得太快，怎么踩刹车呀？核心的饮食怎么安排好呢？咱们稍后呢会请刘长伟主任来讲讲。同样啊，大家问题可以通过现场热线，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
6: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
7: 那么对于儿童而言呢，就是一般来说通常指啊是14周岁以下的这种人群啊，那么他的这种定义慢性咳嗽的时间呢相对要简短。那么通常对于儿童而言呢，是持续咳嗽时间超过4周， 那么就可以

0: 定义为儿童的这种慢性咳
1: 嗽。一个月，
0: 对，因为他的小儿童啊，我们的小朋友啊，他这种身体的这种结构啊，生长发育的情况呀，还有疾病谱的这种感染的这种情况呀，还有这些风险相关因素的考量，跟成人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呢，它时间相应的短，大概是四周的时间，就可以定义为四周以上的时间就可以定义为这种慢性的咳嗽。
1: 嗯，咳嗽其实表现也是不同的。你看我们这位朋友之前问到的，他是躺下来每天晚上都要咳个那么三五分钟，就一串的咳嗽，他担心这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这种以后一直会这样的持续下去的这种老毛病啊。您看看从咳嗽的表现上来讲我们怎么看，先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吧。
0: 就是如果说明确这种慢性咳嗽啊，这个跟体位改变有相关的这种相关性啊，那我们一般来说，特别是在门诊遇到这样的慢性咳嗽的患者，我们医生会进一步的去问一些相关的病史，就比如说他有没有同时合并的一些反酸啊、反酸水啊、烧心啊这种嗳气啊这种消化道的症状，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或者说对于这类患者呢，就是有没有这种叫感觉这种鼻这种咽喉部啊，感觉有东西往下流，往下流，然后刺激咽喉部的感觉，同时会伴有频繁的这种清嗓子啊、鼻塞啊、流鼻涕的这种症状，我们会可能会光一个改变体位的慢性咳嗽呢，可能还不是能立刻的去把这类患者呢做一个病因做一个区分，可能还是要进一步的去了解相关的这种病史，甚至做相应的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1: 这个咳嗽的表现啊，真的是挺多的。我们这位是，他是早晨起来啊，他说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咳嗽一段时间，同时还会有浓痰出来，白天都好好的，就早晨会这样，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就是如果说对于这类的患者，如果是那我们可能就是他，我想请问一下，他提问这个患者是一个男性吗？他有没有抽烟的这种病史？
1: 他没有男女性的这种描述，我们分开来讲，男生会怎样，女性会怎样？
0: 就是我刚也就是也有点类似于我刚才提出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说对于他咳嗽的时间有差异性的话，那么比如说是男同志，如果说有长期的吸烟史，那么我们还会去要了解一下，那么他咳嗽的时候特别是晨起咳嗽，那这种会不会同时伴有大量的这种浓痰，特别是早晨起来咳嗽更严重，那么如果说这类患者我们就需要去高度怀疑是不是我们老百姓被称作的这种老慢支？老慢支，比如说我们讲，这种专业点的就是叫慢性支气管炎，或者叫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需要去进一步的去做进一步的这种这种问诊啊，或者是进一步的检查，对，
1: 老慢支和我们今天说的慢性咳嗽都有一个慢字啊，那是一回事吗？
0: 他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老慢支可能是诱导这个患者出现慢性咳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病因，其中之一。
1: 其实慢性的咳嗽它只是一个症状表现，这个症状背后应该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是吗？
0: 对对对。
1: 好，那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导致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都有哪些。
0: 哦，好的好的，就是这个呢，就是也是经常会患者会问的，也是很容易被误解的一个方面啊。就是说我之前在门诊有的患者呢，或者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当地医院的医生啊，就是也是会觉得慢性咳嗽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这种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那么其实这个观念呢是一个非常陈旧，并且呢也是一个不准确的一个概念。那么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呢，其实我个人感觉最常见的应该是有五种，我刚刚简单数了一下。那么就是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它的原因呢就是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么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类型的哮喘，那么主要甚至唯一的表现就是个慢性咳嗽，并没有我们常见的这种哮喘出现的这种喘息气急胸闷的症状。对，那么这类患者呢，他往往会表现为就是那种干咳，或者是晚夜间咳嗽，或者是凌晨咳嗽会比较严重，有的时候甚至会被咳醒。然后呢，他这类患者常常是接触一些冷空气啊、油烟呀、灰尘啊、花粉啊，或者是在运动，甚至是大笑，都会诱发这种咳嗽的这种明显的加重。

0: 那么这类患者呢，往往呢可能会有个人呢，或者其他这个直系亲属里面会有一些过敏性的病史啊，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湿疹或者是过敏体质。对，然后我在门诊呢也有一类患者啊，就是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他这类患者呢叫胃食管反流性咳嗽。那么这类患者确实也会出现改变体位以后的咳嗽加重，但是呢，我刚刚也说了，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往往呢会伴有一些反酸、烧心或者是呕吐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症状，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有半数的患者呢，他也有没有完全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唯一的症状就是顽固性的咳嗽。那他往往呢会出现于这种白天啊，或者是吃饱饭吃得比较饱，或者是吃得太甜太油腻的情况，会诱发这种症状的加重。
1: 您指的体位改变是指，比如说躺下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有咳嗽的情况出现。
0: 对，有部分的患者就是说，平躺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咳嗽加重，这类患者。对，然后我觉得我还想再补充，就是另外就是我在门诊中比较常见的，也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说，我发现现在就是说流感病毒比较肆虐的这种季节啊，就是说很多的患者啊，其实他主要表现为这种感染后的这种咳嗽。
1: 感染后，
0: 对，那我们之前也提到。就感染后咳嗽，大部分的患者呢，就是认为八周内能好转。但是呢，我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感染了一些特殊的病原体，比如说这种百日咳杆菌啊，或者是肺炎支原体啊，甚至是流感啊，或者新冠病毒以后呢，那么这个患者呢，咳嗽也有可能会超过八周，就变成一种慢性的咳嗽。哎，另外就是刚刚我提到，像老慢支、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呀，还有呢就是。一个鼻喉科的概念，它这个概念呢，就是被命名为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那么它以前呢是被定义为叫鼻后滴流综合症，它现在新的名称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它呢就是主要是一些鼻腔啊、鼻窦的各种疾病。那么这些产生了过多的分泌物会，流到我们的咽喉部，刺激这种喉部或者是气道。从而发生的咳嗽。那么这类患者呢，他主要表现，也就是在我们早晨的时候起床的时候，或者是从温暖的环境啊，到了我们寒冷的环境，比如开空调的环境里面，会突然会咳嗽的加重，并且呢，也有会，出现，哎，改变体位，躺下以后呢，会感觉症状有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明显。那这种情况，也是我们需要去鉴别的一种慢性咳嗽的类型。
1: 就这些，其实都是应该算作这个慢性咳嗽的诱因呢，或者说病因呢。
0: 对，这些呢是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常见的啊。我想要不也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吧，就比如说第二大类里面跟呼吸系统相关的，有一类叫嗜酸粒细胞性的这种支气管炎，那么它这种类型的咳嗽呢，慢性咳嗽呢，就是。气道里啊，有一种细胞叫嗜酸粒细胞的这种炎症细胞异常的增多，那么会导致它的慢性咳嗽。那这样的患者呢，他需要去吸入一些糖皮质激素来进行治疗。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的患者，那么他也会出现慢性咳嗽。那么这样患者呢，他会表现为长期的这种慢性咳嗽，并且会咳出一些大量的脓痰，有的时候会出现卡血。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呢，就是说，我们国家是结核的大国，有很多肺结核的患者。那么，我们一定不能忘了，就是说，要对肺结核导致的这种慢咳啊、慢性咳做相应的诊断，包括他有没有出现咳痰呀、卡血呀，或者是有这种午后的低热、盗汗、乏力呀，是消瘦的这些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患者，就是说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定期去做体检，那么就是怕会出现一些肺类的这种结节呀、啊，或者是这种肺癌的这种恶性的病因就是这种恶性的结节，比如说出现肺癌了。那么如果说来门诊看病的是一个中老年的患者，长期吸烟，不明原因出现的一个慢咳，甚至有咳嗽性质发生改变，比如说出现了声音嘶哑，出现了吃力的呛咳或者痰中带血，我们也需要对。这种肺癌做相应的鉴别，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更少了，就是说药物也会导致相应的咳嗽。对这类患者，我之前在网络门诊的时候也接诊过一类的患者，他 当时问了半天，我觉得这也不是很像，那也不是很像。后来问了他一下，你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在吃相关的一些降压药呀？就发现他在吃一类药物叫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1: 嗯，
0: 也就是很多药名啊是以普利为结尾的这些药物，比如说叫卡索普利啊、伊纳普利啊、雷米普利啊这些。那这些药物呢，也会产生，如果说你刚吃上出现了这种咳嗽，那也有可能考虑就是一种，这种药物所导致的慢性咳嗽。那在这类咳嗽呢，往往停药以后呢，可以逐步的缓解。还有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心理原因、心因性的咳嗽，或者是习惯性的这种抽动性咳嗽。那么这些就是说，要对一些器质性的导致咳嗽因进行相应的排除以后，才能继续诊断。嗯，
1: 你看这样一理下来，哎呀，这些原因诱因还真的是。

0: 类型的慢性咳嗽，我们一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什么方式来进行明确诊断呢？
1: 就是诊断，慢性咳嗽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是要做的工作呢，还是要做，就要分一个医生呢，其实有一个流程的。那第一步，我觉得还是要凭借我们的这种基本功，就是说要对病人进行合理的一个问诊。就是说，你可以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呢，你往往可以从病人的问诊过程中得到一些很大，甚至80%以上的线索都能。得到一些蛛丝马迹，另外呢，就是说要做好几个检查，你作为患者呢，也要配合医生，去，对患者的这个鼻腔呀、咽喉部啊、颈部啊、胸部啊，甚至心脏啊，都要做相应的体格检查。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现在的这种胸片啊，就是胸光啊，或者是 CT 啊、胸 CT 的一个普及啊，其实很多的慢性咳嗽呢，患者呢，他之前都会做一个，胸部影像学的检查。但是呢，这类检查呢，它往往不是确诊某一个常见的病因，往往是为了排除一些由影像学改变所导致的一些慢性咳嗽，这个是我们记得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说要针对我之前所提到的一些这种常见的这种慢性咳嗽啊，做相应的这种专项检查，甚至呢是要做一些经验性的治疗。那我就想举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种上气道咳嗽综合症，那么就是说考虑是这种，鼻部或者是这种鼻窦所导致的这种慢性咳嗽。那么这类咳嗽呢，就是说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会建议对患者到耳鼻喉科，那么找耳鼻喉的医生去做一个鼻咽喉镜，或者呢说要做一个鼻窦的 CT，来去帮助我们去做一个诊断。那么有的患者可能觉得，哎呀，我来了。
0: 咳嗽两三个月都不好。一方面呢，他可能气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啊，这个咳嗽本身也咳嗽了，他这个可能会越来越敏感。还有一个呢，他自己心理上也会有这种担心。这什么情况啊？这个咳嗽了个把个月都还不好，是不是出什么大事儿了？这个给他的心理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会有朋友反馈，自己开始用药了，抗生素的，就咳嗽的睡不着觉啊，说话都也受影响，烦不了了。只要能不咳嗽就 OK 啊，镇咳的药也上的。那这种药长期使用的话，对这个人的身体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我觉得就是今天利用这个平台啊，我就想把这个问题要讲一讲。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啊。那么临床上对于治疗慢性咳嗽啊，有两大重要的误区，一类就是滥用抗生素，一类就是滥用强力的镇咳药。那么其实很多的患者，然后到门诊就有一个概念，我感觉就是他把咳嗽等同于发炎，把发炎等同于细菌感染。那于是呢，他一有慢性咳嗽，马上就吃抗生素。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个刚才也我们跟大家也分析到，很多慢性咳嗽并不是细菌感染所导致的，所以说他这样滥用抗生素，往往是没有效果的，而且会出现很多的这种隐患。比如说，如果说他真的是因为肺癌、肺结核或者是这种间质性肺病导致的咳嗽，那你吃这么多抗生素，一盒一盒的吃硬扛，那么真正的这些幕后的这种。这种黑手啊，这种病情啊，就会在慢慢的进展，就是或者是迅速的进展，会危害他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那有的时候我们吃这么多抗生素，会对这种细菌呢，去一轮的。
2: 你还是要管控的，不是说等到我肥胖了再去管控。其实从孩子他体重就有这种体重增加较快的一个趋势，那就要重视。那从我们总体来讲，那假期里边孩子对不对，相对来说。不像在上学，对吧？他相对每天去学校啊，在家里边可能时间会多，或者自由时间就更多了。像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做好规划。首先，就是我每天，对吧？生活要规律，规律起来很重要。我就每天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然后呢，就是我有学习时间，也有这种娱乐时间，相结合。就是说，我把学习的时间，对吧？放到学习，那玩的时间我玩，玩这个过程中，同时来说还是要保证有运动量。那每天，对吧？你不能让孩子光坐着，就是每天中强度的活动，你还是要有1个小时呀，甚至时间更长，也不一定每天都达到这么长。那对吧？我可能今天运动2个小时，明天会稍微少一点，但是总体来讲，你每天要有一定的强度的 运动，因为。

0: 运动它一个是消耗你的能量，另外来说其实来有利于维持你机体一个健康，促进对吧机体的一个身体代谢平衡呀，这种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来说呢，就是说有时间作为我们家长对吧，还是带孩子对吧户外嘛，适当的户外哪怕爬爬山呀对吧，玩玩水呀，一个减少在家这种就是娱乐的这种屏幕的时间。
1: 那这样对孩子防控近视也是有好处，对我们体重对吧防控体重过度的增加也是有好处的。那再一个来说呢，就是假期里边的很多孩子其实他三餐不一定吃很多，那可能面临吃
0: 什么，
1: 因为首先来说呢，我们假期里边也是孩子对吧相对自由时间比较多的时机，作为家长来说呢对吧，我们既要有一定的时间陪伴孩子对吧，同时来说呢就是让孩子能够生活规律， 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合理的饮食再加上对吧我们适宜的运动，包括呢充足的睡眠而不是过量的睡眠，因为有的孩子作息比较紊乱对吧，熬夜早上又不起床，这样的话作息你紊乱可能反而来说呢对我们一个健康不利，包括对我们对吧控制体重也是不利的。所以来说呢还是希望让孩子生活要规律，就是不要过于放纵，
0: 几点休息，几点起床，对吧？这个三餐的安排相对规律。如果你过分的饥饿，这会儿不吃鸡胸保育顿，那都会导致他暴饮暴食。这样的话，对吧？对我们的孩子健康是不利的。
2: 是的。
0: 所以来讲呢，假期里边啊，孩子要既要对吧，快乐，健康，那对吧？我们作为家长做得好，其实我相信是可以，二者可以兼得，
2: 好，
0: 没有问题的。
2: 好。
0: 今天我们的访谈呢就到这儿，刘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对，我现在是在广州路医院区这边，周一全天门诊，然后呢在河西院区是周四有全天门诊，那周末我们那后边也会有门诊，这样的话也是方便家长过来就是进行咨询就诊。好，
2: 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长伟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广州路院区是每周一，是每周一的全天吗？对，每周一的全天啊。那在南京市儿童医院的河西院区是每周四，每周四也是全天。
0: 对，
2: 好嘞啊，是的。好，那大家孩子的成长当中的一些这个营养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请刘长伟主任来帮助您。 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特别感谢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刘长伟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坐堂》。刘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好，再见。再见。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来做一下预告，明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主任董晓燕 副主任医师，董主任呢在线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产后康复这个话题，主要是针对女性朋友的。大家尤其是一些准备生宝宝或者是刚刚生过宝宝的朋友，我建议各位一定要好好的听一听，产后的康复啊，身材的康复，身心的康复和后面的生活的质量关系特别大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到时候收听节目和专家做现场的互动。
3: 感谢大家，我是沈颖，回听节目，关注大蓝鲸APP，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我们明天再见。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 他却说：“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

0: 相合，惨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一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艺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艺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艺艺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4: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很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5: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是来自

0: 具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1: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是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脉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好了，回来啊，6点钟啊，小东有话说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我先说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2584652577，02584652577。啊，有人给我发信息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是的，啊，我们都要经历那个阶段，不管是作为子女，还是等我们老了那一天，啊。所以你说跟父母交流的时候，我们节目曾经发起过，就是教父母怎么用微信，前几年的时候教父母怎么使用智能手机，教父母怎么跟你那个视频通话啊。特别对于异地的这个朋友来说，我说最难的不是技术，是耐心啊，是耐心。他们很迫切，但是他们比如说黑体加粗他都不懂什么意思，但是他为什么不懂？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没有经历过，没有用过电脑啊，没有用过打印机，他搞不懂什么叫黑体加粗啊。比如说你要立一份遗嘱啊，那么你希望把你的房产呢、你的存款呢，只留给你儿子或你女儿一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啊。就是你比如说你留给你儿子或者留给你女儿，那么这笔钱如果说什么啊遗嘱啊赠与协议的条款都没有的话，很有可能这笔钱就作为什么呢，他们两口子就家庭的夫妻共同财产。我这里先声明一点啊，我们这里不做任何的建议，说你的钱就应该留给儿子一个人，女儿一个人吗？啊，我们是不是鼓励这种做法？不是，我们没有任何倾向，也不做任何的建议。钱呢、房产呢、怎么分配怎么处置，那是你个人的权利啊，你遵照你个人的意愿就行了啊。那你说儿媳妇就是很孝顺，我姑爷就是对我很好，我这个钱留给的不是我儿子我女儿，我留给的就是这个家庭，就是给他们过日子用的，就是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换个角度，你说，哎呀，这个，未来的事谁敢说呢？对吧？小两口现在看的挺好的，那有一天如果闹离婚怎么办呢？那这个钱如果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闹离婚的话，不就是被分走一半吗？那么不行，那我这个钱我就得留给我儿子一个人，或者留给我女儿一个人，这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在这个事情上，

我认为不要有道德压力。什么叫道德压力？哎呀，我这么做是不是不合适，或者说对我儿媳妇或对我姑爷，那你要咱们实事求是，你觉得啊他们做的怎么样，你是不是相信他们这个小家庭能够很好的走下去啊。那么从风险的角度考虑，父母者为儿女计啊，也没有任何问题，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所以这是你自己考虑好，我们不给建议说你钱就要留给你女儿或留给你儿子一个人，好不好？那么但是如果你说小东，我就是想把遗产留给儿子或女儿一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你的遗嘱上就要有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来，我把这句话已经放到微信后台了，你们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发一个数字就行啊，小写的数字9，就是阿拉伯数字9，你就能够收到这句话，你把这句话就留下来啊。我的所有遗产只归我的儿子某某某或女儿某某某啊，某某某就他的名字啊，我的所有遗产只归我的儿子某某某或女儿某某某一人所有，任何人不得参与继承，不作为儿子或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括号黑体加粗。这句话在微信后台你们自己去拿，好不好啊？新朋友，我想要赠予那句话，就是这句话，给我的数字，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小写的数字12345678999。来，别去视频号发，谁去视频号发我就把谁拉黑啊！你发的你什么都不会收到的，在微信公众号上注意啊，不是看视频的那个小东，不是的，是看微信号文章的那个地方啊。新朋友，我教你怎么加我微信啊，把手机打开，把微信打开啊，不是有很多你跟别人对话的对话。

0: 折，这是你离大牌燕窝距离最近的一次。三伏天女性清润滋养，选燕窝认准大品牌小鲜炖，燕窝行业标准参与起草者。7月2号星期四早7点，小鲜炖燕窝节溯源直播，原料选用印尼马来核心产区燕盏，单瓶干燕窝含量1.3克，固形物80%以上，配料表只有燕窝、冰糖和水。每周现炖，冷鲜配送，15天保质期，开盖即食，只为新鲜。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预约成功即享直播专属7折优惠，还有1对1营养师专业指导、正装燕窝礼盒等好礼赠送。周四早7点准时开播，官方溯源年终大促，一年一次。小鲜炖燕窝，夏季滋养，自用送礼都体面。
1: 好了，回来啊，来，我提示一件事儿啊，本周四不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温补燕窝节吗？啊，就是夏天三伏天，我们的女性朋友吃什么？吃燕窝。而且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干的一件事，我们希望就是跟上次我说海参一样，什么燕鲍翅啊，燕鲍翅身嘛，对吧？我们的传统的滋补文化啊，什么东西最好？燕鲍翅身啊，燕窝排第一，身就是什么海参嘛。好了，那么夏天这个季节啊，温补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可以选择燕窝，非常好。但是一提到什么燕鲍翅身啊，这都是什么？这是老百姓能吃得起的吗？对不对？那在古代那不都是什么皇宫贵族吗？啊，来，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办这次叫夏季温补燕窝节，就一个目的，我们就让要让咱们普通的家庭、普通老百姓、咱们的女性朋友们啊，你爱美的，想皮肤好的，想整个的人的这个状态好的啊，都能吃得起燕窝。但是这个市场上鱼龙混杂，我们选的大品牌才能让大家放心，配料表干净，没有那个什么食用胶啊，食品添加剂，大家才能放心。有个听众问我说，小东，这个孕妇能吃吗？理论上燕窝孕妇可以吃，你要是问这个各个卖燕窝的厂家，他们都会告诉你没有问题，燕窝孕妇可以放心吃，甚至有厂家会告诉你孕妇吃燕窝才好呢。来，我把这个放在最前面说啊，如果你是我的听众，你要干一件事儿。你说小东，你们江苏新闻广播，你们官方选的这个燕窝我就放心，那么我给我老婆买，或者我们家儿媳妇儿，这个我女儿怀孕了，对不对？我想给她补一补。来，问你们现在一定做产检吗？你们一定在当地的妇科医院吗？问一下医生啊，咱们今天有节目录音为证，问一下医生。为什么每一个孕妇每一个个体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啊，所以
2: 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
3: 替代药品。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5: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5个。
6: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

0: 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7: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3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9: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0: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1: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2: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1: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

0: AI 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2: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3: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4: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5: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4: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6: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袭击发生火灾。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9: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

0: 高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离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先生，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4: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3: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4: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3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3: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一个周期来进行吗？
4: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3: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的主题呢是畅饮
4: 行等疲惫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枚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886-5050，400-886-5050。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1天2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886-5050，400-886-5050。
4: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

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

0: 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015588，4009015588。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

的时间，竟然在一家叫真吉利人会的美容院砸进去66万。这钱都是老人的养老钱啊，不单养老钱砸完了还不够，最后连网贷都欠了好几万。直到最近，高先生的老婆发现支付宝亲情卡里边突然多了一笔3万多块钱的花呗分期，马上就到期了。这时候才发现啊，一家人才炸了锅。那为了不让丈母娘有这种抵触情绪啊，怕伤了老人面子，这高先生也没有直接去质问，就让妻子耐心地跟丈母娘沟通。经过再三交流了解，老人才说出实情了。怎么回事呢？从2022年年底开始，这老人在家附近的这家叫做真吉利人会美容院做美容项目。2023年开始了频繁的大额充值消费。高先生把账单一打印，不得了，头皮都麻了。3年半的时间花了66万，最高峰一年花了26万，甚至有的一天就充值了8万块。高先生说了，说丈母娘每个月只有3000多块钱退休金，你平时日子过得都非常节俭，她没有任何大额消费的习惯。这66万元的美容开销不得了，不单彻底掏空了他的养老积蓄，还让他背上了网贷，严重影响了晚年生活和家庭正常开支。更离谱的是什么？这钱的去向，66万元里边只有一半进了美容院的公账，剩下30多万都流进了什么这个上海美美上研，什么浩宇美容中心，甚至直接进了店长的个人账户。最绝的是，有一家公司明明5月19号已经注销了，5月20号还在收老人的钱，这典型的空手套白狼啊。然后记者就陪着到店里边去了解情况。店长郝女士的说法也让人无语啊，说老人卡里边就剩几万块了，其他都被消费了。高先生说了，要看看老人的全部消费明细。店长以财务不在为由拒绝提供。至于为什么没有合同、没有发票、没有价目表，店长怎么说呢？两手一摊，说我是打工的，我不清楚。那问到为什么进了个人账户，店长说是帮老人周转。公开资料显示，这家真吉利人会是南京真吉会商贸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女性养生品牌，涉及养生美容连锁业务，在省内外有多家连锁门店。律师认为，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这大衣哥朱之文的祝福回到了拉面馆，新开了个店吗？但问题来了，以前你卖3块钱，那是在集市上支个摊儿，没房租，没有水电压力，你穷开心吧。现在在景区里边开了门店，房租要钱吧，人工费用吧，装修得花银子吧，每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支出啊。你非得坚持3块钱一碗面，这强行挑战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啊。最尴尬的是什么？那3块钱的标签，你这3块钱的标签千万别成了一种道德绑架。你不能让大家潜意识里边觉得拉面哥就等于3块钱的面。如果有了那么个标签，你要敢涨到5块钱，哪怕实在是因为成本兜不住了，你涨价格一上来，那估计网上立马有人跳出来来骂变质了、忘本了、被资本做局了。假如最后成了这个局面，那也是属于欺负老实人。为什么大伙喜欢拉面哥？喜欢是那个具体的3块钱的面，还是喜欢他那股子不坑人不骗人的精气神呢？假如是后者，那他只要用的还是真骨汤，还是真拉面，待人还是原来那样真诚实在，哪怕你卖5块卖8块，他还是那个拉面哥。反过来，假如非得维护这个3块钱的人设，每天勒紧裤腰带在景区里边赔本赚吆喝，最后面黄肌瘦苦大仇深，那不真丢了初心吗？所以不能只盯着3块钱，这面价该涨也要涨。3块钱的面是当年的情分，5块钱的面是现在的生计，不能让这种情怀变成脖子上的枷锁。

如果连卖力气活的劳动者都舍不得涨价，你这种情怀是不是有点太廉价？所以只要面还是那个面，心还是那个心，哪怕你卖30块啊，哪怕只是个假如啊，哪怕你卖30块，只要你能做到踏踏实实、物有所值，大家还是会去买单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今天播出《寻艺馆赴艺城》，我们探寻的是常熟博物馆“风雅江南”南北交融的宫廷美学特展。
2: 寻艺馆知文脉，赴艺城。见新生，
3: 见新生，
2: 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艺馆赴艺城。
1: 风雅江南南北交融的宫廷美学特展是常熟博物馆继2025年何以江南南北交融共生的文明特展之后的第二场重磅特展，以江南灵秀与宫廷庄严的相融共生为主线，带领观众走进一场跨越南北的美学对话。展览分三个部分：入梦江南，溯源江南烟水中的美学本源，解读宫廷礼制中的江南哲思。寻梦江南部分聚焦织绣、金玉等精湛技艺，展现江南匠心北上京师，成就南艺北用的辉煌。圆梦江南部分则探寻人文襟怀与天人共生的文脉回响。本次展览携手11家文博单位，展品涵盖建筑、陈设、服饰、文房、书画等门类，囊括瓷器、金器、玉器、漆器、竹丝等多种材质，共130多件套精品文物，一二三级文物90多件套，为观众带来一场宫廷美学视觉盛宴。我们先来听策展人，来自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吕蕊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展览立意。
4: 我们做这个风雅江南这个展览是一个系列展，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跟常熟博物馆做的第一个展览，叫做何以江南，我们探讨了从先秦到清整个一个全跨度的链条里面江南的形成过程。这次呢，我们是一个系列展的延续，那么它叫风雅江南，其实是说的是什么呢？无论是南方的雅致和巧思对于北方的影响，还有就是北方的规制，还有它的礼典序和南方的交融，其实呢，不管是南风北雅，皆为华夏。
1: 接着，吕老师为我们搭建了一个看展框架，并向我们透露了在本次展览中的明线和暗线。吕蕊，
4: 我们呢是分布了三个章节，其实最初的构思是来自于咱们南方的一个昆曲，叫《牡丹亭》啊，然后里面有对于梦境的探寻，所以我们当时就借鉴了这个，分成了三个章节：入梦江南、寻梦江南和圆梦江南。入梦江南呢，我们主要就是说自然和北方精华的这种结合，相当于说江南带我们走入了繁华绮丽的一场美丽的梦境。然后第二章呢，我们第二章节我们主要讲的是寻梦江南，在这里面我们主要展现了不光是咱们南方的江南地区的，还有北方的它的百

0: 工技艺，例如说缂丝、玉璀，还有织绣，还有金器的制作，这些工艺。那么不管是南北方，尤其是南方的工艺到了北方之后，它又给北方的工艺带来了非常多的巧思和精工。那么北方又把自己这种大气雄浑又逐步影响了江南的这些工艺，于是在此之后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恢宏又细腻的一种审美特点。最后一章呢是圆梦江南，那么落脚点就在整个的江南文化，那么是咱们一来是常熟本地的一些文物用来呈现江南的人文情怀，还有呢就是它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尤其是江南文人的这种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然后还有他们忠孝传家、弘毅立身，这些品格是我们第三部分主要去体现的一个挖掘了前面的形之外的内在精神，也就是我们三个章节的分布。第一章节是以形，第二章节是以物，第三章节是以神，一条暗线来贯穿整个展览的。一条暗线是按入梦、寻梦、圆梦来构建的，然后呢串联整个九个单元的是一首七言长诗。
1: 分别在展览的三个章节共九个单元中都会有一首七言长诗作为引子，大家观展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接着我们就随吕老师进入第一单元入梦江南。
0: 第一单元入梦江南，我就看到了很多咱们园林的图片，您看有无锡的寄畅园，也有咱们常熟本地的园林的这个图片。
2: 是是，您发现的这个特别好。
3: 我们这次呢借到了国家图书馆江南名胜图中的第四册寄畅园。寄畅园呢是乾隆皇帝南巡必游的江南名园，取得郭然大宫，俗称叫双鹤斋的，于乾隆十九年大规模改建的时候呢就直接仿照了寄畅园打造的，它的叠石、水池还有借景手法都借鉴了它的精髓，是圆明园内仿写江南名园的重要的实例。而颐和园中的谐趣园，原名呢叫惠山园，同样也是以寄畅园为蓝本营造的，二者同为清代皇家园林仿写江南的典范。这张图呢，既是清代皇家对江南风物的直观呈现，也是研究寄畅园原貌与康乾南巡文化的珍贵的影像资料。
0: 其实我们是说常熟在整个的泛江南文化当中，而泛江南文化又通过运河把自己的记忆、文化还有审美甚至一些价值观都流向了北方，北方又通过运河把这些和江南文化反哺回来，双向的进行了交融。所以这一单元里面我们其实是在讲述江南烟水，有一个小的构思在里面吧，就是比如说第一单元的题目叫做一园藏进江南韵，方寸寒容天地春，其实也欢迎观众们来看看，我们一共九个单元，每个单元的句首连起来是一首长诗。这个是仿尼赞的山水图轴，黄鼎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
4: 枯壁，
0: 江面上开阔辽远，
4: 对，一河两岸，
0: 哎，树木萧疏，就是非常有这种南方水乡意境悠远飘渺的这种空灵的境界。
4: 对，
0: 这个是无锡博物院的珍品。这边呢是一套虞山十八景，这一套虞山十八景的山水图册呢描绘了虞山这个地区，也就是现在常熟这个地区的美丽的风貌。
3: 我们来看这幅瞿黎、杨迅等共同绘制的《红豆图诗册》。这幅画作的起源呢是在清朝的道光年间，红豆山庄花市盛景，当时当地的文人都愿意齐聚在此观花雅集，瞿黎则应邀绘画此图，生动地勾勒出了水乡村郭、古木亭桥、游人闲聚的鲜活画面。而红豆山庄曾经是明代的钱谦益、柳如是的居所，历来为名流往来云集。这套图册相融，既尽显了江南山水的意趣，也保留了当时的文史旧事，既兼具了艺术价值，也共同兼具了史料的意义。
0: 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二单元，第二单元呢是宫阙涵纳，那么这一块呢主要就是讲精华北方

0: 城的特点。
1: 江南山色宜天去，北地烟霞缩地来。我们其实不光是要讲，就是宫廷的这些规制与建构，同时我们更多的也去阐释了一下江南山色对于我们北方文化的一些影响。这件我觉得非常漂亮，就在灯光之下熠熠流光的，很好看。它是一件铜鎏金脊兽，是一只凤凰。然后呢，它是走兽的形式，不像我们今天看到那种就是
2: 飞禽，
1: 它是一个非常，它有着尖锐的
2: 利爪，
1: 对，前面它的眼睛是细长的，就非常具有清代的这个
2: 凤眼的特点
1: 、
2: 对
1: 啊，就好像在，因为它是放在房屋的脊上的这个构建，所以呢它有这个向天去昂鸣的一个姿态。
2: 对，在我们概念中，其实脊兽一般都是陶器，但是这个是个铜鎏金的，
1: 是个铜鎏金的，
2: 这个好珍贵啊。
1: 对，所以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就很有皇家气派。
1: 它值得一个单间儿。
2: 对，
1: 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
2: 马首，
1: 明星展品吧，就是这件铜马首，它流落海外，后来又回流回来。那么其实它很能代表当时圆明园的这种恢宏的气象。
2: 对，
1: 今年尤其是
2: 马年，
1: 对，所以借到马首更是一
2: 件，要为马首是瞻。
1: 是，这边是我们特地做了一个设计，这边是王辉的江山无尽图，它是来自于北京艺术博物馆的，因为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长卷。对，从云帆点点，然后呢湖光山影，还有我们就是像南方的这种绵绵的，然后起伏不断的这种山峦，然后这个期间点缀着零星的小房屋，就是有那么三两人家，还有呢有行路的人，有三两打鱼的人，还有独钓孤舟的。江山无尽，画意也很好，非常能够反映江南的风貌。这边对称的对面放的是一个北方的山峦。对，这个是王晨放的《盘山寄生图》。
2: 哦，它这是矿石。
1: 啊，对，它是描写的是燕蓟的名山。那个以前北京就称燕嘛，山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就不像对面那种山峦缠绵，这边是奇峰峻石，以险峻为主。那么这边是幽峻旷远，然后那边是山水凄迷，就是南北风格的一个
2: 明显对比。
1: 明显的对比。
0: 啊，这几件器物是来自于颐和园的，
1: 有一件寿山石的佛像，我们可以看到雕刻的非常的漂亮，然后宝相庄严，十分沉静。那么这件呢，是一件粉彩的鸡缸杯。
2: 不是斗彩的。
1: 对，我们对粉彩的鸡缸杯，然后因为成化的鸡缸杯是非常有名的，
2: 对，
1: 然后后期乾隆朝的时候又仿制它，在后来光绪朝的时候又仿制乾隆朝，可见这个器型还有
2: 这
1: 个纹饰。
2: 鸡缸杯的题材大家特别喜欢，就是其乐融融的，
1: 大家就一直去把这个主题延贯下来了。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
2: 样式
1: 雷乐园的青银阁立样，对，这个是样式雷所绘制的，就是青银阁的当时图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出现的不是折痕，而是它可以上下翻页的，有它内里的构造，翻开之后，所以可能如果来看的话会觉得，哎，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折痕，没有，它不是的。然后它边上很清楚的记了，就是这个结构是6丈4尺8寸一个，
2: 是不是像我们以前那个立体卡片一样？
1: 哎，对对对对对，
2: 是
1: 的，是的。这边就讲的主要是建筑。对，这边呢，我们就来到了理气乾坤。那么，理序乾坤安天下，天河山水寄幽亭，主要是说在当时的宫廷文化里面，不仅仅是它有礼仪的威严，它还和天地自然来表达我们天人合一的这种契合感。那么其实这跟江南文化在价值观上是同源的，而且未来的发展也是一致的。我们来看这件乾隆八年制的双龙钮射珠龙编钟，它是来自于沈阳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器物呢，它是清朝宫廷专用的打击乐器，一套一共16件。使用的时候呢，按律铭悬挂于木质

0: 的金漆架上，再由宫廷的乐队进行演奏。乾隆八年，清内府奉乾隆皇帝的谕旨制造了这批器物，并且同年由北京运到了盛京的皇宫，在皇帝东巡的时候来使用。
1: 啊，这些就是建筑上的一些构件。那么我们这边做了一个
2: 展板，
1: 对，小的展板。它其实观众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比如说博风板。那么我们打开就可以看到里面对于博风板的介绍。合上它之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的图上来找到它对应相应的位置是在哪。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颐和园的这个铜窗心。这个我们当时借这件的原因是因为这种花窗的形式是江南的形式，
2: 对，
1: 但是江南多是木质，
2: 对，这是铜的，
1: 这是铜质，材质非常的特别，所以这是南北交融的一个代表性的文物。
0: 这件器物呢，也是来自于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是慈禧御笔瀚海养春蝙蝠形木匾，它是一个木质的横匾，当年呢悬挂于颐和园长廊东部的对欧坊内檐。这件匾身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整体就成蝙蝠形，而在底部的时候又雕刻了一个生动的蝙蝠头，两侧分别饰有团寿及盘长节，当时书写的楷书涵养衍春以及篆书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印文额章。那么仿这种形式呢，也是在江南园林中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那么它是与颐和园相结合的。
3: 此刻我们来到第二单元寻梦江南，通过具体的器物展现江南记忆与北方气象的融合，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让我们知道了策展人的专业与严谨。是什么小插曲呢？我们接着听
1: 第二部分，议会宫阙禁忌苍生。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块主要是来谈工艺的。再提第二个小线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所有的每一个单元的句首都是一首七言诗。
2: 对。
1: 然后呢，我们每一部分里面的不提文字的文字首句都是一句六言诗。如果您把它连起来看，它是一句六言诗。江南诸邑并举，宫廷和范兼容，它都是同样逐韵下来的。第一单元我们说的是织绣华章，那您看这个标题，吴陵月罗裁云锦，织金绣彩映星河。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借了两件辽宁省博物馆的文物。那么第一件是一个刺绣，
0: 这件器物呢是来自于辽宁省博的缂丝梅花先秦图轴，梅花、蔷薇、玲珑石构成了瑰丽的画面，当时应该是为宫廷制作的一件陈设品，因为稿本具有宋代花鸟画的风格，而缂丝的技法和色彩呢，其实也是模仿了宋代的做法。树枝呢用的是平缂，梅花花瓣用淡黄色来单勾，清新淡雅，蔷薇则是用红色勾勒的，浓艳而奔放，玲珑石黑线勾三层四层，强调了轮廓，之后又用浅蓝、灰绿、米色这样的线逐层的晕染开来，绶带鸟平缂点睛，米黄绿色线勾边，我们可以看见在鸟的羽毛的尾巴上用捻金线来增添了此幅画的富贵之气，整件作品几乎没有补笔，色彩典雅，织造缜密。旁边这幅作品呢是刺绣松鹤延年图轴，这件作品呢也是来自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它是黄陵地设色花鸟图，海水旁边丹顶鹤、松树、蔷薇，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意象共同构成了一个传统的祝寿画面。根据物象的特点呢，又使用了多种针法精工刺绣，我们可以看到鹤的翅膀玲珑石，它是用套针的绣法平服均整，鹤的丹顶则是用红色的丝线，用打籽绣的方法密集的施绣，增强了逼真的效果。尤其是鹤爪是用扎针绣，有着自然的纹路，轮廓部分呢又用黄色的丝线勾勒，因为勾边的效果非常好，就显得鹤爪刚劲有力。玲珑石的轮廓呢则是以滚针，纹理呢则用补笔，蔷薇花瓣和叶子用套针绣，绣出了层次，花瓣之间留水路，红色的花瓣呢以补笔增色， 这件刺绣的作品

0: 手法非常熟练，是清代绣品的典型特征。
1: 这件是来自于沈阳故宫博物院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蝴蝶非常的满，然后非常生动，有振翅欲飞的，然后呢有迎风飘展的，就是形态还都各异。
2: 对，
1: 那么我们当时去点交这个文物的时候啊，我们为什么您看那两个都是挂着的，而它是平展的呢？
2: 为啥？
1: 因为它超薄。它特别特别的薄，
2: 而且就是这个色调我是特别喜欢的，就是让人想起那个梵高的星空
1: 啊，
2: 蓝黄的这个搭配特别好。
1: 是的，
2: 而且它这个纹饰寓意也特别好，这个团寿纹在底纹上，然后蝶咱又谐音耄耋，
1: 耄耋，
2: 哎，这种长寿的意思啊，这件衣服特别好，还有仙鹤，
1: 还有仙鹤，也是同样的主题，
2: 长寿，对。
1: 然后像这件吉服，它马蹄袖嘛，就很典型的这种马蹄袖，然后正面龙的形象，然后用到了很多的织绣的工艺。然后这件福寿披，那么上面也是有福有寿，福寿连绵。看到的这件呢，就是它也比较忙，也经常在出展过程中。
2: 承德
1: 的，是承德土山庄的。然后呢，这一块呢是第二单元“簪花嵌宝夺天巧，精金良玉见琢磨”。
3: 画局办公室负责人。
4: 中午11点多的时候，然后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他是那个。以前的时候受过我们这边一个退休人员的一个帮助，他想来感谢一下。当时我第一反应，这个是不是一个骗子？但是后来我看他语气也比较诚恳，提供的有效信息，郯城县机电公司这个公司是真实存在的。
3: 盐城县机电公司的确存在过，但是几经机构调整，早就不再使用原来的名称了。线索随后转到了熟悉老物资系统情况的工作人员那里。郯城县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邹峰，
5: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在物资局政工科干，那时候对所属的这个企业那个人民比较熟悉，他一说的这个金属机电公司，我就能立马想到这个单位。你想那会那个年代能会开车的，咱得说的是个小能人了。
3: 单位对上了，人员范围也逐渐的缩小，工作人员又找出老照片和花名册，一页一页核对当年机电公司的司机人员信息。
6: 因为之前我是整理档案的时候呢，照片我见过，老照片也不多，然后85年的只有几张，然后就找了一看是金属机电公司，应该差不多。我们都有老的花名册，然后找了也是找了年数差不多的，91年的
7: 嘛，大概是在就是80-90年代那个。
6: 对对对。然后一到机电公司一看，有这个人，4-5年也能对上号。
3: 就这样，车门上的单位名称、老照片中的一些人员、花名册上的出生年份，一点点的对了起来，最终一个名字浮出水面：杜明山。当工作人员联系到杜明山家人的时候，他的家人一开始非常意外。杜明山的儿子，
8: 我当时一接到电话之后哈。也感到非常惊讶，这好几十年了，从来没听我父亲提起我这事，又想看到的是什么的当初的一个小孩哈，这好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还想着这事。
3: 接通电话以后，没过几天，刘长龙就从沂南赶到郯城，在见到杜明山的那一刻，他心里那份放了40多年的牵挂也终于有了着落，也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9: 哎，当时看着老亲热了，这我上去逮他之后吧，哎呀，他整一手手在地里干活，整一手泥，哎，他也不是，我这没事没事，我说我这早上怎么不上了，我当时抱着也是就掉泪，这见了之后哈，就那种感觉就好像这个九月重逢那种，那个心里他就一点那种疑惑感没有了。
3: 毕竟40多年过去了，杜明山他早就记不清当年那个少年的模样了。对他来说，当时路上车辆少，顺路捎带一下过路人那是常有的事儿。杜明山，
10: 那会儿车又少，他肯定有难处的，这样也想坐个车，

0: 打个方便，你15、16岁撂蹶子小孩儿，我说的跟我大孩一样大，你40多年上哪小，也都不记这个事儿。哎，我说你真有毅力，你还能长时间，你还想这事儿。哎呀，他说我找你始终放在心上，找不着你。
1: 找到了当年的恩人。刘长龙那心里悬了40多年的心事也终于有了着落，而这次重逢并没有停在重逢的那一声谢谢里，两个原本陌生的家庭也有了新的往来。这不，前不久，家住在临沂郯城县的杜明山老人和家人一直在惦记着，他们想到沂南看看刘长龙现在的生活。43年前，那是杜明山在路上捎了刘长龙一程。43年以后，这次轮到刘长龙在家中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0: 长得好哈，
2: 啊，对，像这样，
0: 长得好看，
2: 对，是的，可以放在。
1: 出发前一天，杜明山一家人在忙着准备见面礼。前不久，刘长龙刚刚当上爷爷，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杜明山一家人专门给孩子准备了新衣服、小帽子。杜明山还从自己家菜园里割了一些韭菜，又带上当地的土特产，准备一起捎过去。对于这趟沂南之行，一家人格外的伤心。杜明山的儿子，
3: 我想这个就是去看看，就是去上那边溜达个家，看看他那个家庭什么情况什么样。如果他们实在是过得好了，我的父亲他也很放心。哎，我们也很舒心是。
1: 第二天一大早，杜明山一家人从郯城出发，前往沂南。
4: 对，快到了。
1: 而在另一边，刘长龙也没有闲着，早上7点多，他就和侄子一起去了菜市场，开始准备中午的饭菜。另外，刘长龙为了准备这顿午饭，他还提前叫来了亲戚帮忙，收拾院子、劈柴生火、洗菜备菜。6、7个人分工配合，为了迎接杜明山一家人，刘长龙还专门支起了一口地锅，他准备做一道自己最拿手的炒鸡。
5: 这也是个大喜事是吧？那边老爷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么晚都能过来是吧？我得尽了地主之谊的事情。
6: 哎呀，
5: 哎，是吧？哎，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啊，真的。
6: 哎呀，
5: 来。
6: 哎呀，这是一个能长谁？你搁到远路上，哎，是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6: 想
5: 的
6: 行，
5: 想的哈。
6: 哎，
5: 哎，我说过来。
6: 这回是常来往了，应该是。
5: 常来往，应该是。
6: 常来常往了。
5: 哎呀。
6: 哎，这他的门这次也找着了。我的门台找着，
7: 在当地报警后才得知孩子们已经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江苏。南京铁路公安处南京站派出所执勤二队队长李奎，
8: 李今天过来接你们，出来跟家里打个招呼啊，家里人到处找你们，我说你们俩从甘肃过来，距离也不近，先给家里报个平安，省得家里人担心，有什么事家里可以好好沟通一下。
7: 第二天，家长们陆续赶到南京，民警为每个孩子准备了食物和水，目送他们随亲人踏上归途。这场始于任性的千里奔赴，最终在铁路公安民警的接力守护下，画上了温暖的句号。在这里也提醒家长们，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动态，多和孩子们进行沟通交流。南京铁路公安处南京站派出所执勤三队队长刘维，
9: 现在是放暑假了，然后孩子都毕业了，好多孩子对吧，比如学习成绩可能不大理想的，也有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对吧，心理上变化要及时了解孩子的这个动向对吧，我们家长要做好这个看管的义务。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0: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观世事风云， 听人间。

0: 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家住在山东菏泽曹县的张先生，他最近发现10岁的儿子有些怪异，孩子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而每次打开房门，这屋子里总有一股浓浓的薄荷的味道。一开始张先生也没当回事儿，但是后来在儿子的枕头底下，他发现了一个玩具造型的电子烟。张先生
1: 一开始吧，我也没当回事，但是后来我在他这个枕头底下发现了这个电子烟，当时我还以为是个玩意儿呢，但是仔细一看，这就是一个玩具造型的电子烟，我一瞅还是那个薄荷味的。我当时我还生气，我就问他你给他弄了，他说他是买来的。
0: 张先生的儿子说，他之前看到有同学在偷偷吸食电子烟的行为，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就偷偷拿了家里的几十块钱购买了这款薄荷口味的电子烟。
1: 你说一个刚刚10岁的小孩自己偷钱买烟，你可以看出这个电子烟对孩子有多大的诱惑力吧。你就是这个他们特意把这个电子烟造了个玩具一样，明摆着就是为了卖给孩子的。
0: 经过耐心的教育，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表示以后不会再吸食电子烟了。而为了防止更多孩子受到侵害，张先生就将此事反映给了曹县烟草专卖局。曹县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杜守军：
2: 电子烟是一种香烟的替代品，不过和香烟一样，它也含有能使人成瘾的尼古丁，而水果味的电子烟口感香甜，更容易使人上瘾。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咱们国家已经明令禁止生产

0: 先对其展开秘密侦查。
1: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超市还在售卖大量伪劣的电子烟，购买的群体大都是未成年人。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以后，办案民警对超市经营者田某展开了抓捕。
0: 我们在田某的超市搜出了十几盒未来得及销售的水果味电子烟。经田某交代，他是通过微信上一个网友购买的这些电子烟，然后加价进行销售。
1: 警方对田某的交易记录展开分析，很快得知他的上家是一位微信网名叫做大头的人。随后办案民警对大头的真实身份展开了调查。
2: 经过核实，我们很快确定了大头的真实身份，是曹县一名叫李某的女子。李某在她的微信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大量发布关于售卖非法电子烟的广告信息，而她的主要的活动地就是在我们曹县辖区。
1: 随后曹县警方将嫌疑人李某传唤到案。经过审讯，李某交代，他是通过一名叫刘某的男子购买的这些电子烟，然后再利用社交软件进行非法销售，从中获取利润。在得知这个线索以后，办案民警很快又将刘某给抓获。
2: 通过分析李某和刘某的资金明细走向，还有这个微信的聊天信息，我们发现他们俩只是这个最底端的分销者，而非法电子烟的生产源头有很多条，并且规模巨大。
1: 随后通过细致摸排调查，办案民警发现这些伪劣电子烟的生产源头都指向了广东省惠州市。在掌握充分的证据以后，警方成立多个抓捕小组，展开收网行动。
3: 我们五个抓捕小组在五天时间内兵分多路，在河北、河南、广东等地共抓获了十几名在网上销售伪劣电子烟的犯罪嫌疑人，随后又在广东惠州市捣毁了一个制烟窝点。
1: 在制烟窝点，办案民警扣押非法成品电子烟和半成品配件共计63箱，同时将参与电子烟加工生产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刘某：
4: 有客户向我下订单之后，我就会在网上购买一些加工好的半成品，然后再雇人进行组装。这些零件有这种外壳，还有电池，还有一些电路板，组装好以后再发给客户。
1: 办案民警：
0: 这些电子烟刘某燕的出货价在20-30左右，但是到消费者那里售价都达到了上百元。他销售的这些伪劣电子烟不仅包装精美，而且还有不同的水果口味，一些年轻人甚至青少年很难抵得住诱惑去购买吸食它。
1: 为了增加销量，刘某等人还会将很多年轻的客户发展成为代理，来帮助他们在网上进行销售。
2: 很多年轻人正是因为没有经受住诱惑，从吸食电子烟变成了代理销售电子烟。而针对这一犯罪人员，我们警方也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最终又抓获了多名犯罪嫌疑人。
1: 犯罪嫌疑人赵某：
5: 一开始只是吸，但是价格太贵了，一支就快上100块钱了，所以就想着代理吧，这样还能赚点差价。所以我就在微信上发，天天发朋友圈，就是有什么味的水果电子烟，然后他们就私信我，然后给我发地址，我就找我的上家，中间可能挣几十块钱。
1: 经过核实，本案共查获伪劣电子烟50000多支，涉案金额将近2000万元。警方已经对21人采取了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3: 近年来，因伪劣电子烟的犯罪成本低、利润高，生产销售此类电子烟的案件频发，而且经过鉴定，这些伪劣电子烟都存在重金属超标、使用非法添加剂等问题，对人体的危害影响极大。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一定不要购买这些果味电子烟，一旦发现有人销售，应立即拨打12313举报，或直接拨打110报警。

0: 而在江西宜春，警方也发现有一些学生模样的未成年人扎堆吸食电子烟。那么是谁向这些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的呢？这背后一条隐秘的涉毒线索被挖出。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禁毒大队办案民警，
1: 他们手里拿的电子烟是市场禁售的，没有任何标识，他们也支支吾吾说不出这个电子烟的来源，从哪里购买的，这些东西他都说不出来。
0: 办案民警对吸食相关电子烟的人群做了进一步侦查，发现他们经常昼伏夜出，骑着
2: 现场核实。
0: 可是当办案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和醉酒不一样的情况。
3: 到现场之后，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但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0: 在民警的进一步的询问下，这名少年他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果不其然，经过尿检的初步确定，这名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
4: 我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现了13起吸食依托咪酯电子烟的案件，其中未成年人就有3名。这些未成年人的基本特点都是早早辍学，所以这也引起了我们警方的高度重视。
0: 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于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都属于违法犯罪。那么这些含有依托咪酯的所谓上头电子烟又是从哪来的呢？
5: 我们侦查中发现，目前掌握的这些吸食上头电子烟的人群，他们的货源全部指向于我们宜春城区的一个黄某还有一个曾某两个人。我们初判断这两个人可能就是盘踞在我们城区的一个贩毒团伙。
0: 根据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曾某和黄某某，并找到了他们的住处。
5: 他们经常出现在我们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麻将馆内，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就是一般深夜的时候才会到这个麻将馆，然后他们到了麻将馆之后可能隔一两个小时就会马上离开，这跟平时打麻将的习惯很不一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重点工作放在了这个麻将馆上。
0: 很快，警方在当地的一个麻将馆里抓获了曾某和黄某某等4名团伙成员，并在其中一个隐蔽的房间内查获了大量的制毒工具以及依托咪酯粉末。民警发现这些依托咪酯粉末全都装在了袜子里。
6: 其实在侦办这件案件的同时，我们另一组同事也在侦办一起涉及依托咪酯的贩毒案件。这伙嫌疑人呢，在日常的交流和沟通中也经常会说到，比如我们今天要买几双袜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
4: 我们在这边吧，在这边，你就往这边走吧。啊，对，可以啊，来，一二三，再一个，一，哎，不错不错，好，来这边，这边，那你稍微扶着，就扶着这个，轻松一点。你如果不轻松一点，你会觉得很压抑。
3: 相信大家在各个景区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摄影服务。有景点摄影师呢，会给游客找到最好的机位拍摄并打印满意的照片来留作纪念。今天的节目啊，我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位来自台湾的摄影师。他在南京深耕景区摄影，一干就是13年，成立了2家影像公司，并且都拿到了高新技术公司的认证。景区摄影和高新技术如何结合？他又是如何在这个领域打开自己的创业版图呢？今天我就邀请到了爱照飞达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文和，请他一起来聊聊这段摄影与科技结合的创业路。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2: 这里江河

0: 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0: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欢迎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张总你好。
3: 江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张总，其实我对于您和您的创业故事当中最感兴趣最好奇的一点，就是您创办的都是影像的专业公司，但是它却是高新技术企业，这个在一般的影像企业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您的公司会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3: 这首先要谈到我的整个工作的一个背景跟历史啊。
2: 嗯，
3: 因为我一直都是科技型的一个工作人员，我是从工程师出身的，所以我一直在搞的是科技硬件跟软件方面。
2: 所以您原来不是摄影师出身，而是一个技术人员出身。
3: 对，摄影是我的一个爱好，从小的爱好。
2: 嗯，
3: 我从小就有单反相机，很小的时候有单反相机，现在找不到了，但是一直在怀念那个相机，所以一直在摸到相机的时候就会有 一种莫名的兴奋感，所以这也是我潜在的一个为什么要在摄影行业里面去创业的一个原因。科技是我的本行，但是摄影是我的兴趣，然后这兴趣跟本行可以结合在一起是最好的。
2: 您最早是在台湾读什么专业？
3: Double E 啊，就是电子工程方面的科系的专业，电子工程，这包含电路设计、电路的维修，还有就是软硬件的设计跟维护这样子。
2: 所以硬件软件您都做过？
3: 对，都做过。
2: 这个是又怎么会结合到摄影变成您企业的一个特色呢？
3: 早期啊，我是卖硬盘出身的一个销售人员，当然更早我是硬盘的技术人员。
2: 嗯，
3: 变成销售，然后后来变成管理职，去推广很多公司的新产品。那一直到最后呢，我是为台湾的一家打印机公司工作，他是在大陆推广照片打印机，这个就是变成我创业的一个契机。
2: 嗯，
3: 因为销售这一个产品的当下呢，我们面对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照相馆，或者是景区里面的照相馆、摄影师跟摄影团队，所以我就很专注的去推广跟认识这些人，还有渠道的人，因为销售需要渠道嘛，所以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渠道的朋友，他们都还在卖耗材，还在卖设备。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一个方式能够让这个行业很传统很慢的一个行业能够跟科技来对轨，能够接上科技的一个步调，也就是照片的电子化。早期卖数码相机跟数码打印机，其实最大的工作其实在教这些老板怎么样从胶卷，但胶卷是在更早一点啊，怎么样从胶卷变成照片，照片变成电子化，然后把它存到电脑，然后打印出来，或者是把它存在手机，这个其实是很长的一个过程。那我其实是已经是跳过这个过程了，因为前辈们已经做好了，但是我看到的是手机的发展让照片电子化成为必然，所以我在13年的时候就出来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在想立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把照片电子化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的绝对一个唯一的一个主要方向。然后我们第一个景点呢是在玄武湖，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架设自己的服务器，所以很多的公司他们有自己的网页，有自己的所谓的服务器，其实都是又使用别人的空间哈，就是像阿里云啊去租用他们的空间嘛。
2: 嗯，
3: 但是我们是一开始就是有自己的实体服务器。
2: 嗯，
3: 托管在那电信机房，在那个中山风景区下面有一个电信机房，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相对比较低的成本来提供我们的客户跟游客来上传照片跟下载照片。那最后呢，我们从照片电子档变成视频电子档，一直到现在的 AI 影像方面就一路的发展下来。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路的开发，从最早期我们在2017年申请的

0: 三个主要专利之后，陆陆续续又有五个发明专利下来，所以现在我们整个项目有8个发明专利。我是技术背景，销售到摄影师，这样的一路下来，我觉得结合的挺好。因为
1: 身
0: 我，
1: 兼多职。
0: 对呀，觉得结合的挺好，因为我认为技术啊，本来就是为生活服务了哈。大家玩手机玩得很高兴，其实后面一定有很多人在支持技术的开发，包含硬件方面，包含软件，各式各样的 APP。而我们的 APP 呢，是针对摄影师来服务他们的，尤其是景区的摄影师。
1: 您能给我们挑几个介绍一下这些专利，它们到底特色在哪里？和一般的，或者说和当时您能够做出这些专利来之前的服务，区别在哪里呢？
0: 在早期2017年开发的专利里面有一项一直到今天，我算是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一个专利哈，叫做我们把它取一个名字叫相机桥啊，相机桥，
1: 相机桥
0: 像
1: Bridge。
0: Bridge 对，相机桥，这相机桥的功能呢是使用早期照相机跟打印机大厂，世界大厂，因为好几家世界大厂就做打印机跟照相机的，他们坐下来做成一个协议，协议呢叫做 Peak Bridge，叫 Peak Bridge 的协议。这协议是做什么呢？这协议是希望相机跟打印机中间的电脑是被排除的。早期呢，必须把相机导到电脑，那电脑处理完以后，然后再把它打印出来，所以
1: 是。
0: 中间是必须要有电脑的。他们这些前后的这两个属于 staff 的公司，因为设备是 staff 嘛，电脑才是 master，对不对？两个 staff 的厂商，当然不只是一个，听说有20几家哈，坐下来谈出一个协议，这协议叫 Peak Bridge。那这 Peak Bridge 就是要把电脑排除，也就是说，相机可以直接在相机的屏幕上选片，选完片之后呢，我可以设定各式这样的参数，包含几张，对不对？啊，来一按打印。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来的。
1: 就搭了一个桥，从相机直接搭到了打印机，把中间的电脑部分给跳过去
0: 对，跳过去的。那这个协议肯定是有他们的专利，
1: 了。嗯。
0: 但是我跳过他们的专利了，我自己申请在国内申请一个专利，专利就是很刻意的又把电脑放回去，
1: 为什么？
0: 因为30年前他们定这个协议的时候是没有太好的网络，没有太好的 AI。没有太好的各式各样的功能，没有太好的上传的功能，所以我就使用一个专利，是使用电脑来欺骗照相机。我告诉你说，我就是打印机。
1: 哦，
0: 那这样可以做什么？电脑可以做自动打印，电脑可以拖10台、20台打印机，而不是像以前的是一台
1: 一对一，
0: 一对一。我现在可以一对多，而且我可以自动化，我可以自动修片。我可以自动上传，对不对？我可以自动分辨不同的照片源，全部都由电脑来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个摄影师一边拍一边选片，然后就一边打印一边上传，然后那个游客或者是活动的来宾，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照片。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把 Peak Bridge 的功能发挥到极限。这个是我们的专利里面一个很核心的。我这样讲，可能
1: 有一点点抽象哈。
0: 你有一点抽象。其实摄影师啊，从拍照到交付，他要有几个过程：第一个要拍，第二个要选片，第三个要叫修片好了
1: 修
0: 哈，
1: 好啊。
0: 再叫传输去交付，对不对？啊，
1: 是，
0: 不管用什么方
1: 上
0: 式去
1: 传，
0: 传输
1: 对。
0: 交付。其实拍照可能不是特别难的，选片是很难的，因为现在选片给 AI 做，一直到今天给 AI 做的不是很精准，对吧？所以这个选片呢，在电脑上是可能会有失败率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这个选片的工作在相机上完成，是不是可以为摄影师节省非常多的空间？所以举例哦，举一个场景，现在一个结婚的一个。新郎新娘站中间，宾客两个是他的来宾，对不对？左边是哥哥，右边是弟弟。好，我一拍，我希望马上把这张照片洗出来。我是不是要洗2张？早期的做法很可能就是我把它拍完，把卡或者传输到旁边，有一个人帮你选一张好的，因为我可能拍5张嘛，那选一张好的洗。

0: 样张出来，就是两个人合作的状况，这是很标准的做法。但是有了 Pip Bridge 相机桥的这一个功能的话，我拍五张一样拍五张，我可以在照相机的这个屏幕上可以挑一张构图不错，两个都没有闭眼，
1: 对，
0: 等等等这个条
1: 就
0: 件都
1: 状态
0: OK
1: 最
0: 的，
1: 好的，嗯。
0: 一按设置二，按打印，直接传到打印机的电脑，电脑自动可以修片，自动就打印两张出来了，然后自动上传到云相册。那这样是不是省掉一个人？
1: 一个人可以完成以前两个人的工作，
0: 对，而且可能更精准，
1: 速度也更快。
0: 速度很快，但是它可能重点在精准。原因是因为有些时候，摄影师希望拍这样子，得到这样的效果，但是是被选片老师给排除掉了，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这个我讲的精准是在这里，而且很多的场景呢是不需要两个人的，我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早期的一个专利，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申请了，而且已经下证了。
2: 从2013年开始创业至今，张文和陆续拿下了8项专利，这让他在影像技术领域持续保持活力，不断有所突破。但就在2026年5月，他的事业又迎来了新的转捩点，这一次他有了一个照相馆。
3: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发车，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注意安全，不要拥挤。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请尽快登车。本次列车即将发车，祝您旅途平安。
2: 浦口火车站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铁路枢纽，因朱自清散文《背影》中父亲送别的场景而闻名，被誉为中国最文艺火车站。从今年5月开始，张文和在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拥有了一家新的摄影基地——老站背影照相馆。在这里，他继续着景区摄影技术的更新与探索。
1: 刚才您特别提到说，这些技术专利很多是可以应用在一些景点，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哦，关于这一点呢，我想要提出一个动物骑乘的一个场景，也就是骑马。
1: 骑马
0: 在国内，骑马算是一个运动啊，
1: 是。
0: 虽然它是一个休闲的项目，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运动。很多人的正式的骑马课程是从旅游开始的，对吧？他
1: 对对。
0: 玩出兴趣，他去学真正的骑马，骑马、骑骆驼这些东西，这就是属于动物骑乘的一个项目，一个旅游项目。
1: 那有很多景点有。
0: 有很多景点，国内有非常多的景点。目前跟我们配合的景点，目前全国应该有5个，包含在甘肃的、新疆的跟内蒙的，大概加起来有5个景点。当然，不只是5个客户啊，那景点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客户嘛。他们的很多痛点是，动物骑乘的这种景点呢，都是特别大，因为
1: 对，
0: 你也必须要很大的空间
1: 才走
0: 才
1: 得
0: 在
1: 起。
0: 当地的这个旅游景点。举例哈。这个绿皮火车车厢的浦口火车站这个地点，它里面有十几个打卡点，我可以把这个游客的这个影像，把它用 AI 的处理方式，把它合成到每一个背景上面去，那等于说它一张照片就可以旅游十几个打卡点。
1: 就我在一个地方拍一张照片，然后通过您这边的 AI 处理，我可以拥有一套在这个景区的各个打卡点的照片。
0: 的旅游照片，对，我们把它称为故事照片嘛，啊，旅游故事照片，它是发生在举例是浦口火车站的景点的故事，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做深入一点，就是这几张照片里面，我们会挑出几张照片，把它做成旅游视频。
1: 生成一个旅行的 vlog。
0: 对对对，它可以一键生成，举例10张照片。后续再继续生成一个视频，可能是1分钟的视频，啊，或者是30秒的视频，他就很容易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发布他在这边的旅游故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困难，困难就是大部分的游客呢，他们会认为我能拍，AI 我也能做，
1: 自己也能生
0: 啊，我
1: 成。
0: 自己也能生成，你凭什么这个样子那个样子？ 对吧？为什么要收我钱？
1: 对，是。啊

0: 这个东西其实我跟抖音还有即墨的平台的这个对接人，其实也谈过这样的问题。他说他们目前也提供终端客户的免费服务，慢慢的终端的服务跟像我们这种企业客户会慢慢会分开。呀，现在是免费让他用，其实就是养市场，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东西。慢慢的就会他们会以企业用户为主，因为企业才是交钱给他们的客户嘛。
1: 对，个人用户一般都是免费使用
0: 没有
1: 的。
0: 使用，对对吧？这是首先我们得到他们的信息，那我觉得也是合理，因为企业是为了挣钱，他不可能永远就免费
1: 免费给所有
0: 给
1: 人，
0: 使用，
1: 是。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当然你可能会放嘴硬，可能放限制长度，可能限制这个限制那。

0: 是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1: 是，
0: 他觉得不要那么麻烦，
1: 对，
0: 我一按一个键，付个20块钱，这事情全部搞定了，何必去那么麻烦呢？对吧？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我没有在这边生存，我去哪找这个十几个打卡点的干净背景呢？是不是？这
1: 对。
0: 我们做到了，就这样。所以我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如果在浦口火车站这边完成，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去很多景点去推广，包含举例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城墙，包含三国城、横店影视城，包含各地实际的真正的古时候留下来的城墙，它一定有很多打卡点，你玩不完了。很多景区都是一个小时结束。一个小时你怎么可以去里面的20个打卡点玩完呢？不可能的，是不是？还有南京有那么多的城墙，我们也可以合作。所以我想把这个项目做好之后，就对外推广。
1: 如果这个成功的话，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示范。
0: 我现在的心里的想象的一个场景是，我找一个摄影师，撑一个伞，在那边等游客，而且广播免费拍照，就跟那个迪士尼一样嘛。
1: 对。
0: 免费拍照就好了嘛，所以我所有的设备只有一台相机、一台手机就可以了，有手机有流量就可以，我火车头都根本不用，对不对？那这个人就可以开始做生意了。我至少这个专利是我自己，
1: 自己的砖，
0: 我不怕他那个人家找我麻烦，找一个人去就好。如果这边能成，解放门能不能做？玄武门能不能？
1: 可以盘活所有的中小景点。
0: 就中小景点就很容易的就起来。这样说好了，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具有台湾血统的新南京人，带着科技的梦想，希望能够带领或者扶持或者是帮助同行，而这同行定义非常狭窄，就是景区快照行业的这一帮人一起对接现代科技，就是我的自己的定义。
2: 和张文和聊天的过程中，我对所谓垂直领域、行业痛点、与时俱进这些抽象的名词有了特别直观的理解。可以说，他就是在特定领域持续深耕，用自己的技术特长来填补行业痛点的典范。简单来说啊，就是懂技术的不如他了解行业需求，行业一线直面困境的又不如他有技术创新的解决能力。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才，既有发现问题的眼睛，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13年前，张文和为什么会选择在南京开始创业？他又是如何与南京浦口站结缘？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点位来推进创业的新旅程呢？继续关注海上生明月，为您讲述更多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派出所一群警务人员公然在 KTV 呢招异性陪侍唱歌啊，被当地纪委啊当场抓现行。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员工称啊，因为体味大呢被公司辞退，人事部门的人在通知时还附带了笑哭的表情，实在是太过分，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岸东律师事务所钟金谦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浙江台州的汤先生爆料呢，说2024年4月下旬，台州温岭市公安局啊温桥派出所的一群警务人员呢，在两名副所长的带队下，公然在 KTV 啊招异性陪侍唱歌啊，被当地纪委呢当场抓现行。那么几天以后呢，派出所啊涉事的相关人员和相关领导被集体免职，但是呢都被保留了公职，调到其他部门继续工作。而这个事儿发生2年多了，一直也没有对外发布相关的通报。来，这事儿一出，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岸东律师事务所钟金谦律师。钟律师您好。
2: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2024年4月下旬，温岭市公安局温桥派出所的一群民警和辅警，在两名副所长李某某、郑某某带队下，公然在 KTV 招异性。

0: 市，被当地纪委当场抓了现行。事发后，所长、教导员两名副所长被集体免职，没有一个人被开除。涉事人员被免职后，所长、教导员调到了公安局的其他科室，副所长调到了另一乡镇派出所，另一名副所长调离了公安队伍，先到海洋经济发展局工作，又调到乡镇执法中队。可两年了，温岭市公安局没有发布过一份正式通报，记者采访对方未正面回应。
1: 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你看啊，钟律师，这个派出所的两个副所长啊，带着一群警务人员去 KTV 啊，招异性陪侍唱歌，你看看，这很恶劣啊！这行为显然是违纪违法。咱们来谈一谈，对照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这什么行为，怎么来惩处？
2: 对于民警来说，他我们公安部有337旅啊，是有红线啊，公安民警是不允许出入这种夜总会 KTV 的盈利场所的啊。如果说这个违反的话，是要追责的啊。尤其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纪律条令啊，有明确规定，是民警这个出入这个娱乐场所接受有偿陪侍的话，这个情节严重的话，是一定要开除处分的。
1: 这个开除处分啊，您讲讲啊，因为它有几类，依据不同的，比如警察的纪律条例啊，和这个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包括共产党的纪律处分条例，似乎都有相应的一些处分，但这个处分的类型好像也不太一样，您分别讲一讲，应该是什么样几类的处罚？
2: 政务处分条例它有明确规定啊，有警告、记过、撤职、开除，情节严重的、影响恶劣的，肯定要开除公职的。共产党的这个纪律处分条例也是这样规定的。造成严重影响了，除了撤销这个党内职务、留党察干，甚至可能还开除党籍，这是比较严重的啊，党纪处分。
1: 所以对照这几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您觉得这个事儿的处罚是到哪一个程度？是开除吗？开除公职吗？
2: 就目前这个案例的情况下，它肯定属于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那撤职和开除是必须的。
1: 然后在这个共产党的纪律处分条例，这个能到哪一步呢？像这样的啊，
2: 情节严重。
1: 情节严重是什么？开除党籍，能不能到
2: 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案，乃至开除党籍啊？这个我个人认为，起码要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
1: 啊。这几个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是最严的那个惩处啊。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就这个温桥派出所警务人员那晚上的活动呢，其实是两场啊。第一场呢是聚餐喝酒。教导员的林某在场，第二场呢是去了这个叫朗亭洲际酒店的 KTV， 然后呢由副所长郑某某和李某某带队，就是两个副所长啊带队。但是那天晚上呢，郑某某啊喝多了，在里面呢只是躺着休息，没有叫异性陪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看一看啊，相关部门是怎么处罚的。这个温桥派出所原所长啊蒋某某、原教导员林某被免职以后调离呢该所，然后到公安局其他科室部门去工作了。原副所长郑某某啊，被免职以后呢，调到另一家乡镇派出所。原副所长李某某被免职以后，调离公安队伍，调到了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工作。然后呢，又调到了该局海边乡镇叫石塘镇啊，担任这个执法中队的一个队员。就是他这个目前来看，似乎都是免职啊，免职啊，是吧？他不是一个行政处罚呀，太轻了吧？你怎么来评价？
2: 对，免职不等于处分。免职仅仅是组织人事的一个调整措施，它既不属于警告，也不属于记过，更不属于撤职，更不属于开除。所以很明显，它这个免职它就代替了所谓的处分，实质上就本案当中只是调离岗位嘛，并未做出一个这个正式的党纪政务的这个紧急的处分啊。
1: 显然太轻，只是说把这个职务免掉，没有任何的行政处分。那好，现在这个事儿爆出以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两年过去了，依旧可以再行政处分，完全可以吗？
2: 纠错途径的话，我们可以要求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进行复核，啊，要求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履职，当然是可以要求对当时的这个执纪不严、不作为的行为展开监督，要求进行处理。
1: 您说的这个复核啊，是由谁提出复核？因为这个事儿是一个姓汤的汤先生曝光出来的啊。是当事人提出复核吗？还是哪里提出复核？认为太轻。
2: 当事人和群众都可以向上级的台州市的纪委监委申请复核，要求重新依规立案审查。
1: 哦，然后您说检察院监督也是可以的， 是吧？
2: 对，对的，
1: 就是一个所谓的纠错。那这个派出所呢，对派出所有处罚吗？这事儿？
2: 对于这个派出所是一个单位，是一个机构，对于这个责任人员进行处罚，
1: 那就是当时的派出所所长，
2: 对，
1: 也只
2: 是
1: 免职，也要进一步处罚，对吧？
2: 对，
1: 啊，那对他的处罚能达到什么程度呢？他似乎没有参加这个当天晚上的两场活动，但是他是一个领导职务啊，对不对？
2: 不能说参加为他是领导，他是责任人，党纪的第一责任人，他应该遵守党纪国法啊。然后所以说在工作日，比如说刚才说的工作日饮酒，他是不允许的，因为他是特殊的岗位。如果是值班和备勤日，那更不允许，那应该从重处罚。包括说这个上下级也是在公安部门是不允许相互宴请的。啊，这属于拉小圈子搞团团伙伙，也是破坏廉洁风气的啊，都是我们所谓的违纪行为。
1: 那他这个违纪的程度，因为毕竟没有后面那个就是陪侍唱歌，这个的处罚也能达到最严的那个吗？和其他人一样吗？达不到哈，
2: 达不到。对，领导责任。
1: 领导责任大概是怎么一个处分？
2: 我觉得这个免职啊，通报批评啊，记过撤职啊。
1: 那这个事儿是2年多以前发生的。就是当时也没有通报，2年来也没有通报，这个不通报啊，这个也不符合规定吧？符合规定吗？
2: 按照规定，政务处方法包括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对群众关注度高、公职人员群体性作风违纪的典型案件啊，纪检监察机关应当依规适时公开处置结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本案就很明显属于刻意长期内部消化、隐匿案情，违背了政务公开、阳光执纪的要求，这典型的属于内部护短、执纪宽松啊，这个肯定是不合规的。
1: 内部护短，那对应该做出处罚而没有处罚的相关的，比如监管也好，对吧？有关职能部门也好，这个是怎么来处罚？这个是怎么追责？我的意思是，纠错完了以后，对当时没有处罚的有关的管理部门，应该通报没有通报，是吧？只是免职，应该处罚没有处罚，应该处分没有处分，这部分人员有处罚吗？
2: 追究相关的责任主体监督责任。
1: 那这个监督责任是什么样的责任呢？
2: 监督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相关部门没有执纪啊，如果渎职啊，可能严重的时候会渎职犯罪；如果不严重的话，进行相应的纪律处分，包括是记过啊、处分呐、啊，对吧？这也是政务处分的要。
1: 这个严重的能达到渎职犯罪是吧？这个事儿啊、哦，有可能哈。
2: 他们如果说他们这个行为已经涉及到相关犯罪了，你都包庇这个犯罪了，那肯定是构成渎职犯罪的。
1: 嗯，因为前面目前来看，这几个人没有涉及到犯罪。只是一些政务处分啊、纪律处分啊等等啊、开除啊、撤职啊，就这个相关人，您所谓的包庇这块也会达到一个渎职犯罪是吧？
2: 对，因为你这个他们到底是有偿陪侍还是涉及到涉性交易，不好定。
1: 嗯，从目前来看，似乎是一个有偿陪侍，陪侍唱歌，其他进一步的行为，目前据报道好像没有看到是否有色情交易啊，其他的一些似乎好像没有。啊，这样也会涉及一个渎职哈。渎职，您说的这个渎职罪是什么一个罪名？怎么量刑呢？
2: 应该履行相关的职责，但是没有履行，那涉及情节严重的涉嫌犯罪的，那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渎职犯罪。
1: 那、然后量刑是怎么量啊？
2: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渎职犯罪3年以下。
1: 然后如果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程度，也是一个类似于党纪政务处分啊，也会。但是会不会达到比如说开除公职？就这个开除？有可能吗？也会
2: 有可能，他严重的话肯定是可以开除公职的。
1: 好，来，其实一开始您提到了这个有偿陪侍啊，它是违法的，对吧？不允许啊，不允许。根据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因为这个也是有行政处罚的，对这样的娱乐场所是怎么一个罚？您讲一讲这块。
2: 主要是这个我们这个娱乐管理条例里面，首先责令停业整顿，一般3到6个月，你如果是违法所得的，还是没收，罚款呢、对于主要责任人1万块钱到2万块钱。进行罚款，当然如果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他的营业执照。
1: 如果他这样的有偿陪侍啊，我们假设再有进一步的行为，比如说有卖淫嫖娼，那这个是参与的人是卖淫嫖娼的治安处罚呢，还是说组织的人这个 KTV 他有其他的一些类似于组织卖淫罪啊等等啊其他的刑事问题？我们假设啊，就抛开这个案件再往前去谈一谈，因为我们看很多的类似的电视剧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有的话，这块涉及哪一些违法犯罪？
2: 那这个卖淫嫖娼呢，属于行政处罚的，但是对于这个色情交易，如果涉及到组织卖淫的，构成犯罪的，那组织卖淫罪是要处5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个并处罚金的处罚的，当然如果说经营者还涉及。

0: 到其他人员协助组织犯罪队的，也是要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也是要5年以下并处罚金的。当然还有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也是可能涉及刑事犯罪，也是5年以下并处罚金的。
1: 那个卖淫嫖娼的治安处罚呢？咱们提到这儿，顺便也提一提吧，因为也是一个很严重的违法行为。
0: 啊，对，这卖淫嫖娼的这个处罚的话，最高是5000元以下罚款，然后治安拘留10到15日。
1: 那就是因为这个案件讲的是这个派出所的公职人员，就是我们的警务人员去这个 KTV 去有偿陪唱，是吧？找人去有偿陪唱。一般的咱们的群众，比如我没有工
2: 作不陪的，这人家约定的非常明确。
1: 因为我看有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霸王条款，这还不是
2: 啊？哦，不是
1: 啊，
2: 是
1: 啊。但是他这个雇主责任险什么意思？赔的主体是雇主呢，还是雇员呢？您确定一下，因为是雇主责任险。
2: 他是什么呢？他买这种保险啊，是严格意义上就有些这种单位，他为一些雇佣关系之间的这个员工，因为不符合劳动关系，无法办理这个工伤的这种缴纳，那么为了免除雇主雇员在工作过程中，受到的伤害，替代雇主来赔偿呢。所以呢，他这种情况下就是出现了条款里面约定的情形的情况下，由保险公司替代雇主来向
1: 赔偿给
2: 雇
1: 员
2: 进行赔偿。对对对，是这样。
1: 这个事儿啊，如果他是一个劳动关系，假设啊，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是劳动关系，好，这个单位呢买的是雇主责任险。但是呢，没有缴工伤保险。我们假设这样的话，那他是一个工伤了，上下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事故，交通事故，那是工伤了啊，
2: 对
1: 不对？对，
2: 这种工伤呢，如果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这个劳动者购买相应的工伤保险，也就是社保里面涵盖的工伤保险之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事故，就应当由用人单位替代这个工伤保险基金来直接向这个劳动者来赔偿。一般如果买了工伤保险的话，如果发生的这种工伤，由这个工伤保险基金来按照这个工伤保险的这种条例来进行赔偿。如果没有买，那么用人单位没买了，这种责任就
1: 用人单位
2: 来赔。
1: 啊，但是还是要做一个工伤认定吧，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对吧？最后结论赔多少，然后单位去承担。
2: 对对对，要根据他的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然后进行相应的赔偿。
1: 啊，他这个工伤认定的时效，就单位应该30天以内报劳动者申报啊。您讲讲。
2: 对，如果30天之内这个用人单位不申报的，那么这个劳动者自己可以直接向这个工伤保险认定中心来提出申请认定工伤，但是肯定要提交相应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劳动合同啊、受伤的这些经过啊、出示的这个门诊病历啊、相应的医疗资料啊，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同事之间的一些证人证言，能够证明事故发生是在这个工作期间发生的这些事故，等等等等的这些证据吧。
1: 是一年以内啊，做这个就个人和家属一年以内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完了以后做劳动能力鉴定，最后呢，对应的伤残等级出来了，好，然后怎么赔数目就有了，就是单位要赔，不赔的话给劳动
2: 等级，根据自己的收入来进行相应的计算，相应的赔偿数额。
1: 不赔的话可以走劳动仲裁，要求承担哈。
2: 是的。
1: 然后他这两块，如果说这个单位买的是雇主责任险，是吧？然后又是工伤，那可以赔两份吗？可以获得两份吧？
2: 对，他可以的。这个他是依据这个雇主责任险，因为这个员工啊是属于被保险人。然后那个用人单位是投保人，然后那个保险公司属于保险人，那么作为他这个被保险人是可以依据这个保险合同直接向这个保险公司，就是保险人来主张，出现保险合同约定的情形时，然后相应的赔偿。
1: 就是一方面走这个雇主责任险这块的赔偿，一方面走工伤，两个不冲突。
2: 对对、
1: 好的，
2: 对，可以要求双赔。是的。
1: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哈、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尤彦涛律师做客节目。好，尤律师再见。
2: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好，那么大家要想在节目以后和尤彦涛律师联系，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0: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员工啊，因为体味大被公司给辞退啊，人事部门的人呢，在通知他的时候还附带一个笑哭的表情，全然不顾他的感受，实在是太气人。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岸东律师事务所钟金谦律师。钟律师您好。
3: 听到没有，主持人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网友曝光的聊天截图中，公司 HR 用一种带着礼貌歉意的口吻告知网友被开除的消息，辞退理由是因其他员工反映其身上味道大，文末甚至配上笑哭表情。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辞退，网友满心委屈地表示，自己平日里工作一直认真负责，在与 HR 的聊天中多次撤回消息，最后留下一句无语的感慨。
2: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钟律师，网友怎么说的。这个员工呢因为体味大被辞退啊，网友认为啊，这个公司做法呢不近人情啊。也有人认为呢，这个狐臭啊确实是难以忍受啊，会影响周围同事，确实是挺难的啊。首先问一问，这个狐臭作为是生理特征，它不是一个疾病，你单位以狐臭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不是一个违法解雇啊？
3: 也是，因为这个狐臭是与生俱来的，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身体先附特征的，跟法律上的这个解除的这个工作能力没有关系的，所以说你是不符合法定的解除条件的。
2: 它是违法解雇，因为法定的解除条件有哪一些？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还是哪一些？您稍微提一提，这对不上哈。
3: 啊，就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严重明示舞弊，追究刑事责任的，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当然如果兼职造成严重公司严重影响，这些情况下可以作为一个合法的解退辞退理由。
2: 哎，我看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外情形，你看对不对哈？就是说比如说因为这个狐臭的味道很大是吧，导致呢无法履行工作岗位啊，然后呢公司经过调岗啊怎么样仍然无法试用的，这个到底可不可以解雇？因为有一个例外情形，这样的可以吗？合法吗？如果这样，
3: 我认为您刚才那个说的一个问题是前面说的是这个狐臭无法影响工作，那个狐臭跟工作能力是不相关的，那所以说你再有狐臭，你跟你的工作能力还是不能匹配在一起的
2: 啊，所以不存在说好经过调岗以后怎么样，这个还不能胜任就解雇，这个也不能适用，就是一个违法解雇。
3: 如果调岗是因为你能力不行，所以说你可能是那个，对吧？
2: 那像这样的违法解雇可以支付赔偿金，您讲一讲啊，赔偿金是怎么计算？哎，怎么一个算法？
3: 和合法协商一致，用那个用人单位提出的话是 N， 就是工作年限，一年一算一个月。如果违法解除的话是二 N 标准的这个装备经济赔偿金啊，但试用期算工龄的。那这样的话，法律上就按照二 N 来计算这个惩罚金那个经济赔偿金。
2: 经济补偿金的两倍叫二 N， 对吧？这个是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啊。好，同时也可以要求恢复劳动关系，二选一都可以吧？
3: 对，
2: 是吗？都可以啊。
3: 岗位的话，我要去继续履行嘛，我还想干，我能力好吗？
2: 啊，对，
3: 我纠正这个错误。
2: 是，这个选择权在劳动者。那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就业歧视？是就业歧视吗？
3: 我认为是典型的就业歧视，人家无法选择自己的生理特征，你现在等于说给人家岗位无关的这种本职工作无关的这种以这个先天身体特征差别来对待劳动者，这是典型的就业歧视。
2: 但是如果单位说这个可以治啊，手术啊，你不去看病吗？这个理由也不成立哈。
3: 对啊，我治不治是我自己那个，当然我们可以柔性的去要求他啊，你去看看能不能治，弄尽量的减少这种对别人的影响啊，但工作能力无关。
2: 那这个就业歧视的话，对劳动者有没有赔偿？有吗？
3: 对劳动者是，这个赔偿还是歧视的话，造成后果必须违法解除了，那是赔偿啊。对劳动者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赔偿的，除非造成精神损害，那是可以以侵权来要求赔偿的。
2: 这个精神损害指的，比如我抑郁了，我怎么样？这块是可以单独、
3: 啊。

0: 独主张是吗？
1: 啊，对，你如果说那个一般的就业歧视的话，我们也没那个。如果说这个有严重的就业歧视的话，会起侵权的，要形成抚慰金。
0: 所以就是这块劳动者的维权，就是违法解雇啊，加就业歧视啊，都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或申请仲裁，这两个都可以吗？一起来处理，
1: 这里
0: 可以的
1: 啊，
0: 哈。
1: 你再申请这个投诉检查就可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影响到你的工作岗位了，违法解雇了，可以要求这个仲裁嘛。
0: 那像这样的就业歧视、违法解雇，对这个单位有没有处罚呢？
1: 首先，一般对于就业歧视的话，我们是要求这个责任改正的，啊，如果说态度很好，责任改正的，我们就一般情况也不处罚。不改正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如果造成这个相关的这个歧视啊，在实践当中，我们可以要求他罚款的，数千元到3万元期间的罚款，这个在不同的这个实操当中都有的，
0: 这个事
1: 啊。
0: 儿，这个不仅是明晃晃的违法，同时也是体现一个单位的这种冷漠哈。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比如说一些灵活的手段去操作，换一换工位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您提一提，这个怎么样灵活的去操作，更好人性化的，有一些好办法没有？
1: 这个身体原特征嘛，可以正常的护理改善，能做手术就做手术，不能做手术尽量的看看如何护理改善啊。或者说你如果影响的这个工位啊，你可以进行调整，分隔办公啊，错峰办公啊，这方式都可以解决这种造成影响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你不能直接解除合同。
0: 是一刀切解雇，那就违法啊！还有前两天有一个男子在这个健身房，因为汗味比较大，所以也是被劝退。就这个是不是同样的违法？您稍微提两句，咱还有30秒不到了。
1: 很明显，这是属于服务合同。这个服务合同的话，人家交钱你提供服务，是以这个开外大，那肯定不行。那这个属于单方的违法解除。违法解除的话，你造成损失了，人家可以要求继续履行，也要求赔偿啊。当然，如果造成精神损害的话，人家也可以要求你精神损害赔偿金，维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损失也可以要求主张的。
0: 可以向消协举报投诉，也可以实在不行起诉，都是可以的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钟金谦律师。好，钟律师再见。同样也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23点整。
2: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好，欢迎夏律师。
5: 主持人好。
4: 好，稍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也祝大家一切顺利。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政风热线，天气。
4: 今天我省东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是34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最低温度全省是22度左右。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23，最高32度。特别向各位做一个预告，7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都将会 位走进政风热线的直播室。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有问题需要反映，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4: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5: 我是
6: 嗯，您好。
4: 嗯，你好，请讲。
6: 嗯，你好，我想跟您反映一个我的这个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的这个事件啊。嗯、
4: 好，您说。
6: 啊，我是从2025年的8月1号与亚伯尼西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签订了3年的劳动合同。然后从事的是销售的这个岗位，
4: 嗯，
6: 然后这中间是没有什么事情的，是到2026年5月6号的，这一天呢，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法人，
4: 嗯，
6: 还有一个我们的张姓男同事，大概我们是中午到下午，我们是一直是在一起的，直到晚上，我们还有一个姚姓的，男同事，来北京。啊，然后他这个下午最后来的这个男同事呢，也是我们这个法人的这个亲戚，然后等于是我们4个人在5月6号的晚上吃了一顿饭，当时时间大概应该是7点。
4: 四个人吃饭的人是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的同事张先生是吧？
6: 对，一个是法人，一个张先生，还有一个姚先生。这个姚先生呢，实际上是这个亲戚，
4: 是法人的亲戚是吗？
6: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然后3个男生，还有一个我，
4: 一共4位，对吧？嗯，
6: 对，一共4位，我们一起吃晚饭，吃晚饭呢，凉菜这些都上完了，然后我们的这个法人，吃了几口以后，他说他那个牙口腔出血了，然后那个其实因为这个是他说他出血，我们马上就是要把那个什么又马上就又点了什么冰的矿泉水呀，因为当时不知道他出血呀，所以也没有点那个。相对比较软的这个食物嘛，然后马上又加点了一些这个软的这个食物，然后又过了几分钟呢，然后我们的法人就说他要去看医生了
4: 啊，
6: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张姓男同事就说了，哎，那个老板，我陪你去看医生吧，然后他说他不用，他不用呢，然后他就自己去看医生了，因为当时我们是要去我们是个医疗机构，医疗的这个公司嘛，所以我们是本身是要去医院有事情的，然后。这个吃饭的地方也离医院很近，所以我们就法人就自己去了。
4: 嗯，
6: 然后剩下我们三个人还在继续吃饭。
4: 嗯，
6: 然后又过了，大概是得有半个小时吧，我觉得。然后我们的老板娘，然后就给我们3个人都发了一条微信，大概意思就是老板都去看病了，然后你们3个人还在吃饭。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这个饭就也不能吃了呀，然后就马上把那个给老板点的那些后面加的一些相对比较软的这个食物马上就打包了，然后我们就也就结束了。这个时候呢，他的那个亲戚呢就给老板发微信了，就问老板现在是什么个情况，然后老板说已经没事了，都回来了，路上了。
4: 嗯，
6: 就是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啊，这个吃饭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这个是5月6号的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到了6月4号，然后我就被通知休年假了，就是要把上半年的年假休了。然后到
4: 不是你主动要休年假，是被通知休年假。
6: 对，被通知
4: 6月4号
6: 休年假了。嗯，6月4号。然后休年假
4: 那你有没有问一下我又没有申请休年假，为什么突然安排我休年假呢？
6: 通知内容是因为你们最近不忙。就需要我们休年假了，
4: 这还挺好的啊，主动让员工休年假。嗯，
6: 然后我的休年假时间呢是从6月5号到6月10号。
4: 嗯，
6: 然后休完年假10号，不是我还在休假当中被通知11号要回公司，要有事情要谈嘛。但然后那个我那是6月11号就到公司了，到公司呢其实很清晰的就是要干什么嘛，然后就是老板娘跟我
4: 11号
6: 解除劳动合同啊。
4: 就是你4号休假开始，5号到10号是休假，11号回公司，回公司的
5: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除和你的劳动合同。
6: 嗯，
5: 那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突然就要解除劳动合同啊？
6: 嗯，这个，然后老板娘就跟我谈了啊，就是这个我说那你这样，我们

0: 是协商解除嘛，对吧？
1: 嗯，
0: 那协商解除，公司能给到我呢，是当时是他给我一个月的工资，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了，我说那我的结束时间是什么时间？他说是六月的十二号，就等于是今天通知，明天我就结束了。
2: 六月十二号就要解除，
0: 解除
2: 合同
0: 了。
2: 嗯，
0: 啊，我说要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希望是有两个月的工资。
2: 嗯，
0: 如果我的结束时间是七月的今天，就是七月的十二号，那我认可公司给我一个月的工资，这样你也合理合法的三十天通知了我，我觉得这样是对的。
2: 提前告知，
0: 然后
2: 呢？
0: 对对对，但是他没，就是没有，就最终结局是没有谈妥，就是当时他就给我出具了就是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2: 但是我听到这儿啊，我觉得崔女士啊，你们这个好像起因是因为这一顿饭，对吧？当然，更准确的起因是在这一顿饭当中。领导身体，你们的这个法人对吧，法人身体不适，然后法人去了医院，然后你们另外一起吃饭的同仁们就没有陪着领导一起去医院，所以就有了休年假，有了后面的回公司，有了后面的合同解除，是这样吗？
0: 对，这个时间过程是这样的。我为什么先着重说了这个吃饭的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是解除劳动合同

0: 法务好好沟通一下。
1: 是的，是的，是。在这一次交流之后呢，记者在现场等待连线的时候，他这位人力资源工作人员又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想要抢夺记者的这个连线设备。他表示我们不能在他们公司的这个相关区域内进行等待和拍摄。对，所以我们就目前只能到室外来把这个事情进行解释。他表示会，
0: 咱们目前也没有到，也没有进入他公司的办公区域，对吧？
1: 是的，是的，他们公司是有门禁的
0: 我觉得有门禁嘛，我们其实也可以出示我们的这个记者证，说一下我们节目直播连线的情况，请他们去。其实我们今天也特别想和这个公司叫亚伯尼西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对吧，陈俊？
1: 是的。
0: 我们特别去想核实刚刚那两位前员工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其实我听下来都觉得是不可置信。
1: 对，目前他们只是回应说会让律师和相关法务人员来联系我们，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是否属实以及这个解聘的原因、实际原因和直接原因，他们都没有进行直接的回应。
0: 好，那你现场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是吗？
1: 大致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前方记者陈军啊，应该说我们的采访还是非常的不顺畅。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场外的编辑啊，尝试看看能否联系一下属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啊。如果说能够联系到属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这个事情啊，我们也想请监察部门看看能不能够介入调查一下，核实一下这两位前员工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后把两名出差的员工都给辞退了，其中一个给出的理由就是员工不协同就医，严重违纪，严重失职，违背公序良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解除合同，公司这样的做法，大家其实都在问，合法吗？可以这么做吗？接下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了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室，帮我们做法理分析。夏律师
2: 你好。
0: 这个情况到这儿，当然我们今天你看我们此刻场外告诉我说亚伯尼西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这位法人应该是姓姚，姚先生还没有接我们的电话，就是这个事情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核实当中，对吧？两位前员工反映的情况我们也要做充分的调查和了解。但是有一点其实我们今天想特别关心啊，就是公司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随时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2: 这个确实我们劳动合同法的第39条，也就是它通知书里面刚才提到的39条里面有这个相关的规定，主要是比如说试用期啊，它试用期明显不符合这个试用期当初招聘它的标准这是一个。
0: 好，我们稍微打断一下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连线亚伯尼西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姚先生的电话，看看能不能打通。好，我们场外努力一下好，正在等待接听当中。好，我们此刻正在连线亚伯尼西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打的是手机吗？负责人姚先生。好，那这样我们刚刚场外拨打的直播的状态我们也切进了演播室，那这样我们继续跟律师做法理的分析，我们场外继续打打通之后立刻接进直播室。好，夏律师，我们刚刚问题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公司就可以和员工解除合同？
2: 好的，还是说刚才那个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
0: 39条
2: 也是他刚才那个两个通知书里面都有引用这个规定其实他引用的两个条款是这样的，一个是比如说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这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就是严重失职造成公司的这个重大损失主要可能他想引用这两句。除了这两种情形之外，我们比如说刚才说的试用期内，比如说经过试用发现你和我们招聘的时候的这个要求是不达到的比如说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比如说你和其他单位还有劳动关系，影响本合同的这个履行还有一些比如说劳动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主要就是这几种
0: 是吧好，您刚刚也特别跟我们讲了，就是这个劳动合同法当中的第39条，对不对？那么主要是指用人单位

0: 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其中就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的、营私舞弊的、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大家收听收看到这儿啊，就是大家就特别关心，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崔女士的这个行为，因为我看崔女士的这个解除里面讲得很明确，就是没有陪领导看病。张先生其实还他有另外的这个解除的理由，对吧？
1: 是的。
0: 那我们从这个崔女士的角度，她今天通过我们政风热线想反映的就是她没有陪老板看病这个行为能够构成严重的违纪、严重的失职，可以就是到了这个
1: 我注意到了，他这个
0: 通知书里面可以这么做吗？对不对？
1: 用了四个严重，
0: 对，四个严重，
1: 一个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一个是严重违反
0: 公序良俗
1: 规章制度，第三个严重失职，第四个严重违反公序良俗，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严重的这个判断啊，我们说法律不外乎人情，还是要以上社会常识来判断，就是说老板就医，我说要求陪同，老板说自己去了，这个我觉得这四种情形可能都很难达到。
0: 对吧，
1: 一个老板就医本身它不是一个工作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生活上
0: 的。其实刚刚这个崔女士说了，我是你的下属，我是你公司的工作人员，
1: 是的，
0: 但是我不是你的生活秘书啊，
1: 对
0: 对吧？我一个女同事，我就必须要陪男老板去，应该是不合规、不合法的吧？
1: 是的，是的，这个所以说刚才有位员工就提出来了，这个是不是他就下一步要判断的就是是不是。违法解除了劳动
0: 好，此刻我们厂编辑能不能够把崔女士有没有员工手册，有没有做到每个人手中都有？
2: 没有，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了。
0: 说人事说有员工手册，但是员工说我没有看到过，你人事也没有发过员工手册给我，是不是？
2: 就是因为他这个解除合同上面说我违反了这个员工手册的一些条款，所以我想看到这个员工手册写了一些什么，然后我就向人事要了这个员工手册，要了两次都没有给我。
0: 那你在这个公司工作几年了？三年是吗？
2: 没有，我在公司待了十个月。
0: 十个月，但是你的合同期是三年。
2: 对。
0: 啊，那也就是说你从踏进这家公司的第一天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看到过员工手册，现在拿员工手册来对你进行一些要求或者是一些制约，你再次主张要看一下员工手册，但是对方也没有给过，对不对？
2: 对。
0: 好，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夏律师，这种情况之看，这我觉得员工手册还是有一定的约束力的，双方对吧？
1: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说刚才讲的单方解除里面有一个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多数公司呢都会把这规章制度通过员工手册的方式
0: 约束表达，
1: 告诉这个员工。
0: 对，
1: 但是员工手册它作为规章制度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必须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民主程序来制定。首先要制定，比如说要做出草案，听取员工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意见，然后听取工会的意见，而且在确定以后，听取意见，然后做成重视文本以后，要送达。所谓送达，比如说直接发送给员工，或者是员工签收或者公示。从刚才这个崔女士来说，可能这种程序上可能会存在疑问，它的有效性也就存在疑问。
0: 对，要么就是缺失，要么就是根本就没有。
1: 是的。
0: 好，那您看，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员工手册，刚刚崔女士表达，他们公司的人事管理是不是也存在问题呢？就如果说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话，他们公司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1: 针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作为员工维权啊，它实际上有两种渠道可以选。一种就是你既然是违法的，你就是无效的，我要求继续履行原来合同。比如说我三年期，刚才说才十月，我继续继续要求继续给我发工资，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你不想让我做了，正好你违法，我就要求双倍的赔偿金，就是补偿金的双倍。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要解除合同，是不是要提前告知？
1: 是的。他不仅要提前告知了，而且要像刚才说的，如果说引用了39条，他不需要提前告知
0: 他
1: 是可以立即解除的，立即解除的。他如果引用其他，比如说非刚才这个崔女士提到，我比如说不能胜任工作你可以给我调岗或者说培训，我仍然不能胜任工作，这时候可以提前一个月通知
0: 告知，是吧？
1: 当然同样还要给补偿金。
0: 好，劳动合同解除经济补偿的法律应该有相关的规定的。那么张先生刚刚也提出了他的要求，他要主张四个月的公司赔偿，您帮他判断一下他的这个诉求合理吗？
1: 刚才说的我们讲违法解除要双倍赔偿金，双倍的补偿金补偿金呢是按照他的工作年限

0: 如果满一年给一个月，不满六个月，
1: 不满六个月是、
0: 给就是工作年限，不满六个月给半个月，然后如果说满六个月不满一年，就按一年来算了，同时补偿金是双倍。如果说这个张先生他工作不满两年，超过一年半，他就可以主张四个月
1: 的
0: 工资作为一个赔偿金。
1: 好，其实我们今天其实是看到了在职场当中的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啊。当然，我们事实还要再做进一步的核实。
0: 对啊，
1: 当然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崔先生还有张先生公司给的这个解除的文书里面，尤其是崔女士，她的确是把不赔。反正看病写出来了，对吧？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实还是相对我们能够落到纸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职场当中遇到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啊，就是我们作为员工，我们应该如何维权，如何合理的有效的维权。
0: 其实遇到，因为现在这个公司可能刚才讲了说可能业务受到影响，对吧？确实没有业务，那实际上双方可以正常来协商解除。我们协商解除都是按照一倍的补偿金来协商作为原则，这是一种。第二种，如果说对方确实以这个违法解除作为一个理由，但是又不成立的话，那我们员工可以通过比如说向监察部门去举报投诉，也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去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
1: 好，那夏律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收听收看的感受好不好？
0: 好，
1: 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千里这位朋友说这家公司真奇葩，自己生病看医生必须要陪同吗？我们来看看小欢喜说，老板的身体不应该老板娘关心吗？怎么要员工陪同？再说老板人家是拒绝了呀，回不去的曾经忆青春岁月说呢，这些都不是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爱在这里说呢，说老板有病凭什么要员工去陪着去看病？换位思考，你的员工生病了，你老板都陪着员工去看病了吗？我觉得这个讲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啊，对吧？爱在这里说现在这都是家族式企业，别说老板娘了，老板的儿女们都能够随时解雇员工。那我觉得即使是这样的这种家族式的企业，那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劳动法的
0: 啊。是的，
1: 对不对？
0: 不管你什么样性质的企业
1: 你都要遵守劳动法、
0: 劳动合同法，
1: 对不对？好，周说呢，说公司的规章制度有没有经过员工的认可。我们再来看看江苏政风热线抖音网友留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说呢，解除合同可能另有原因，公司应该有相应的补偿。其实我们今天特别希望这家公司啊，你能够出来来解答一下、回复一下，正面回应一下你两位前员工他的质疑，还有就是大家其实听了之后也觉得是匪夷所思的。我们来看看啊，阳光娱乐说呢，说作为一位领导应该心胸放宽一点。我们看看新细语说呢，说员工不是老板的私人财产，道德上可以关心老板的私人问题，法律上没有义务。这是我们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那么今天节目下半段吧，如果说我们能够联系到好，继续现场连线常熟市东南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劳动窗口工作人员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2: 哎，你说。
1: 丁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说。
1: 好，情况我们编辑已经跟您介绍了是吧？
2: 大体情况我了解一点了。对，
1: 好，在我们今天编辑跟您沟通之前，这个情况你有没有接到过诉求人的反应？
2: 暂时没收到。
1: 暂时没有收到是吧？
2: 对。
1: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您能够帮我们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吗？
2: 你说是哪个他那个这个事情是吧？
1: 对，就是
2: 因为具体情况，他只是说，那个关于那个什么吃饭问题是吧？具体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一般，处理需要就是说协商调解，这个需要双方面事情了解一下，对吧？主要事情需要沟通一下。
1: 好，首先我想跟您沟通一下，这个亚伯尼西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是在你们的辖区吧？
2: 如果在东南大道这块的话，是的，东南街道这边，因为这个单位可能投诉比较少，可能，稍微就是不是特别了解吧。对，
1: 好，
2: 这个
1: 现在就是他们的员工反映没有陪老板看病就医被开除。
2: 对。
1: 那
2: 刚刚那个已经说过了，
1: 说过了是吧？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作为您是常熟市东南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劳动窗口，对吧？劳动
2: 对，我们这边是值班窗口，

0: 对，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这两位前员工应该怎么办？
1: 这个应该是他们既然已经公司已经就是说开了那个就是辞退通知书了，对吧？
0: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1: 解除劳动合同了，员工对这块肯定是不认可的，对吧？肯定是认为是属于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嘛，对吧？
0: 对。
1: 所以这块的话就是，我觉得是协商调解这块，我估计是可能性不大，
0: 对。
1: 所以建议员工直接去申请劳动仲裁，
0: 因为申请劳动仲裁，
1: 对，劳动仲裁之前的话，因为是他那边也会就是说，部门也会就是说双方会进行协商沟通，如果就是说无法达成一致，那就是申请劳动仲裁嘛。
0: 这劳动仲裁是要到你们属地吗？
1: 对对对。
0: 啊，我再跟您说一下，这公司的地点是位于常熟市东南街道。
1: 等一下，我这边
0: 啊，您要看
1: 常熟市，
0: 常熟市，
1: 我也对，对，
0: 东南街道，东南大道，1150号。
1: 东南大道，
0: 东南大道1150号，嘉地产业园。
1: 嘉地是吧？
0: 对，应该是您这块的辖区吧？
1: 对对。东南大道肯定是的，
0: 那我们想问问啊，就是
1: 嘉地产业园，
0: 嘉地产业园，对，好，丁先生，这个事情就除了他们去申请劳动仲裁，就是你们能够主动去介入吗？
1: 这个我们会的，就是在信息登记以后，就是说打完投诉单子，如果他只要投诉了，我们单子下来以后，我们这边都会就是说组织双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就是无法达成一致，我们也会建议他们去走劳动仲裁这块。
0: 好，其实我也在想啊，今天我们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就是还是要尊重客观事实，因为今天我们毕竟没有和他们的公司方，没有跟法人进行沟通和对话，所以我觉得您刚刚给出的这个指点也特别好。就这种情况之下，前员工可以去申请法律仲裁，但是您也说了，
1: 对对，
0: 仲裁之前也可以沟通和协商。那这样，我们也想请丁先。
2: 特殊门诊特殊病
0: 医保，医保加什么？你慢点说，说清楚啊。
2: 门诊特殊病
0: 医保加门诊是门慢还是什么呢？
2: 门特门诊、
0: 叫门特是吧？门就是门诊特殊疾病，对不对？
2: 慢性病，属于慢性病的一种
0: 啊，就是医保加门慢是吧？
2: 对，
0: 还有
2: 然后
0: 还有什么？
2: 半年的慢性病会提高比例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医疗救助，
0: 就是你可以享受三种，对吧？
2: 对，
0: 那这三个是叠加的吗？
2: 对。
0: 那你刚刚就跟我讲，你三个月以前就是总共花费就将近3万块钱，对不对？
2: 对，然后。
0: 那你自付比例多少？就你自己要垫，你自己要掏钱多少呢？
2: 600左右，600多。
0: 自己要付600多，是不是啊？
2: 对。
0: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你按照这样的一个金额来支付的？
2: 我去年来的时候，去年1月份我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家长，他们老早就是这样了。
0: 就是从你是从2025年1月份开始，对不对？
2: 1月份去的。
0: 啊，那什么是现在政策有变化吗？还是什么？
2: 现在他就是说要变化了。
0: 那现在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呀？
2: 一个是说一个疾病康复周期内只能90天。
0: 90天就是3个月是吧？
2: 那意思就是一年只能90天，
0: 就是一年你只能有3个月的康复时间，还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他这个文件写了，但是我也不了解，不清楚。
0: 那你也不了解，那你现在这个新的文件是不是啊？是什么时候下发的文件啊？
2: 文件我是星期五下午才看得到的。上周五。
0: 那你告诉我是哪个部门发的文件？
2: 泰州市卫健委，泰州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
0: 也就是泰州的卫健系统发布的，对不对？
2: 对。
0: 那这个文件，新的文件就有新的政策，新的政策执行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2: 就是说，一个是不了解这个政策具体的，就是内容不是很了解，和原来有变化。如果照他字面意思，就是说一年只能康复3个月报销，其他要自费。他字面意思这样。还有就是，自费这个。他就以前是一站式结算，什么医疗救助都有，那自己只要付几百。现在他这样搞了之后，给我感觉是不是也是这边的康复科的人说，是不是还要自己去问民政局有没有医疗救助了，要不要自己？
0: 陈先生啊，其实你今天打进我们正风热线电话是让我们帮您做一个政策咨询，是不是啊？
2: 对，

0: 确这个报销。
1: 嗯，那你自己有没有去了解过呢？
0: 自己我也问了，他说他要再问，这
1: 你问
0: 边
1: 了
0: 他要再
1: 谁？
0: 问，
1: 你告诉我你问的谁？
0: 问了这边康复中心的人员。
1: 啊，康复中心，康复中心说我不能给你一个权威的答复，是这意思吗？
0: 对，他说他要再问医保办。
1: 医保办啊，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给大家也上了图，就是泰州市医疗保障局、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有一个关于规范整合康复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这个通知呢是一个新的文件，您就很担心这个新的文件下发之后，对于你的孩子在康复治疗过程当中，包括你的自付的这个比例是不是有提高，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康复健康？你主要是这个担心，对不对？
0: 对，
1: 嗯，那你有没有去问过康复中心？就是按照新的政策，那对你就是其实康复中心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的，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能够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吗？
0: 康复中心的人员他说是，就是字面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是只报销3个月，其他要自费了，
1: 就自费比例要高了，是吧？
0: 肯定是高多了。
1: 嗯，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看看啊，今天节目也是渐入尾声了，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泰州市医疗保障局、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因为主要是这两个部门发的这个通知，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份通知下发之后，对于像泰州市民陈先生，像他这种是孩子是孤独症患者，就是他在报销康复过程当中，新的政策执行之后，那么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对孩子的康复来讲，有没有什么影响？是不是啊？好，这位家长在线
0: 通知也
1: 吗？
0: 改
1: 陈
0: 了，
1: 先生？
0: 啊，
1: 啊，刚刚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0: 在听呢，听呢。
1: 啊？啊，就主要就是这个疑问，对不对？
0: 它价格是明确的，
1: 嗯。
0: 时间课时也变更了，比如以前是40分钟，现在变成30分钟，
1: 这是
0: 肯定，
1: 康复时间，
0: 那
1: 对不
0: 就是，
1: 对？
0: 就是政策报销不明确现在。
1: 嗯，你刚刚讲的30分钟、40分钟到30分钟是指康复时间吗？
0: 康复课，比如一节课
1: 啊，
0: 政
1: 对呀，
0: 策
1: 对
0: 时
1: 呀，就
0: 间以
1: 是
0: 前是
1: 一次
0: 四十
1: 时
0: 分
1: 间
0: 钟，
1: 啊，现在只有30分钟了，对不对？
0: 对，相应的
1: 好，
0: 价格也变动嘛，这个是明确的。
1: 第二点是价格，然后第三点就是时间，是吧？报销的时间，对不对？
0: 我报销的政策吧。
1: 嗯，报销的政策。好，那这样我们看看啊，如果今天节目能够联系到相关部门，我们帮您做一个现场的咨询和沟通。如果我们现场很难联系到的话呢，这个事情我们节目后续再帮你关注，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那这样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泰州方面，如果能够联系到的话呢，我们看看能不能现场做一个政策的咨询和了解。好，那这样我们先沟通到这儿。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也特别向各位预告，在7月份上线的厅局有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和江苏省商务厅。那么各位如果说有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和江苏省商务厅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有问题需要反映啊，尤其是你的诉求如果说合理的跟这两个厅局都有过反映，那么你可以把你的合理的诉求告诉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互动。蓝心慧智说，老板安排吃饭也是有目的的，为无理解除合同啊做铺垫。你看看啊，这就是我觉得没有正面回应啊，没有去主动回应，大家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揣测，很多的一些分析。江苏政风热线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多喝水少生气，说呢，说这个主题很好，为打工人争取利益。城市景观赵明宇设计说呢，说这个老板醉翁之意不在陪，这个里面你看大家就有很多的一些分析，但是今天没有联系到公司方面，所以说我觉得我就不做分析了。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江
1: 科技结合的创业路。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3: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2: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欢迎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张总你好。
4: 江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张总，其实我对于您和您的创业故事当中最感兴趣最好奇的一点，就是您创

0: 办的都是影像的专业公司，但是它却是高新技术企业，这个在一般的影像企业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您的公司会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呢？
1: 这首先要谈到我的整个工作的一个背景跟历史啊，因为我一直都是科技型的一个工作人员，我是从工程师出身的，所以我一直在搞的是科技硬件跟软件方面。
0: 所以您原来不是摄影师出身，而是一个技术人员出身。
1: 对，摄影是我的一个爱好，从小的
0: 啊，
1: 爱好啊，我从小就有单反相机，很小的时候有单反相机，现在找不到了。但是一直在怀念那个相机，所以一直在摸到相机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所以这也是我潜在的一个为什么要在摄影行业里面去创业的一个原因。科技是我的本行，但是摄影是我的兴趣，然后这兴趣跟本行可以结合在一起是最好的。
0: 您最早是在台湾读什么专业？
1: Double E 啊，就是电子工程方面的。科系的专业，电子工程，这包含电路设计、电路的维修，还有就是软硬件的设计跟维护这样子。
0: 所以硬件、软件您都做过。
1: 对，都做过。
0: 这个是又怎么会结合到摄影，变成您企业的一个特色呢？
1: 早期啊，我是卖硬盘出身的一个销售人员，当然更早我是硬盘的技术人员。啊，变成销售，然后后来变成管理职，去推广很多公司的新产品。那一直到最后呢，我是为台湾的一家打印机公司工作，他是在大陆推广照片打印机，这个就是变成我创业的一个契机。因为销售这一个产品的当下呢，我们面对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照相馆。或者是景区里面的照相馆、摄影师跟摄影团队，所以我就很专注地去推广跟认识这些人，还有渠道的人，因为销售需要渠道嘛，所以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渠道的朋友啊，他们都还在卖耗材，还在卖设备。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一个方式能够让这个行业很传统、很慢的一个行业，能够跟科技来对轨，能够接上科技的一个步调，也就是照片的电子化。早期卖数码相机跟数码打印机，其实最大的工作其实在教这些老板怎么样从胶卷，但胶卷是在更早一点啊，怎么样从胶卷变成照片，照片变成电子化，然后把它存到电脑，然后打印出来，或者是把它存在手机，这个其实是很长的一个过程。那我其实是已经是跳过这个过程了，因为前辈们已经做好了。但是我看到的是手机的发展，让照片电子化成为必然。所以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出来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在想立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把照片电子化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的绝对一个唯一的一个主要方向。然后我们第一个景点呢是在玄武湖。啊，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架设自己的服务器，所以很多的公司他们有自己的网页，有自己的所谓的服务器，其实都是又使用别人的空间哈，就是像阿里云啊去租用他们的空间嘛。但是我们是一开始就是有自己的实体服务器，啊，托管在那个电信机房，在那个中山风景区下面有一个电信机房，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相对比较低的成本来提供我们的客户跟游客来上传照片跟下载照片。那最后呢，我们从照片电子档变成视频电子档，一直到现在的 AI 影像方面，就一路的发展下来。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路的开发，从最早期我们在2017年申请的3个主要专利之后。陆陆续续又有5个发明专利下来，所以现在我们整个项目有8个发明专利。我是技术背景，销售到摄影师，这样的一路下来，我觉得结合的挺好。因为我，
0: 身兼多职。
1: 对呀，觉得结合的挺好，因为我认为技术啊，本来就是为生活服务了哈。大家玩手机玩得很高兴，其实后面一定有很多人在支持技术的开发，包含硬件方面，包含软件，各式各样的 APP。

0: 而我们的 APP 呢，是针对摄影师来服务他们的，尤其是景区的摄影师。
1: 您能给我们挑几个介绍一下这些专利，它们到底特色在哪里？和一般的，或者说和当时您能够做出这些专利来之前的服务，区别在哪里呢？
0: 在早期2017年开发的专利里面有一项一直到今天，我算是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一个专利叫做我们把它取一个名字叫相机桥啊，相机桥，
1: 相机桥
0: 像
1: Bridge。
0: Bridge 对，相机桥，这相机桥的功能呢是使用早期照相机跟打印机大厂，世界大厂，因为好几家世界大厂就做打印机跟照相机的，他们坐下来做成一个协议，协议呢叫做 Peak Bridge，叫 Peak Bridge 的协议。这协议是做什么呢？这协议是希望相机跟打印机中间的电脑是被排除的。早期呢，必须把相机导到电脑，那电脑处理完以后，然后再把它打印出来，所以
1: 是。
0: 中间是必须要有电脑的。他们这些前后的这两个属于 staff 的公司，因为设备是 staff 嘛，电脑才是 master，对不对？两个 staff 的厂商，当然不只是一个，听说有20几家坐下来谈，谈出一个协议，这协议叫 Peak Bridge。那这 Peak Bridge 就是要把电脑排除，也就是说，相机可以直接在相机的屏幕上选片，选完片之后呢，我可以设定各式这样的参数，包含几张，对不对？来一按打印。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来的。
1: 就搭了一个桥，从相机直接搭到了打印机，把中间的电脑部分给跳过去了。
0: 对，跳过去的。那这个协议肯定是有他们的专利，但是我跳过他们的专利了，我自己申请在国内申请一个专利，专利就是很刻意的又把电脑放回去，
1: 为什么？
0: 因为30年前他们定这个协议的时候是没有太好的网络，没有太好的 AI。没有太好的各式各样的功能，没有太好的上传的功能，所以我就使用一个专利，是使用电脑来欺骗照相机。我告诉你说，我就是打印机。那这样可以做什么？电脑可以做自动打印，电脑可以拖10台20台打印机，而不是像以前的是一台
1: 一对一，
0: 一对一。我现在可以一对多，而且我可以自动化，我可以自动修片。我可以自动上传，对不对？我可以自动分辨不同的照片源，全部都由电脑来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个摄影师一边拍一边选片，然后就一边打印一边上传，然后那个游客或者是活动的来宾，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照片。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把 Peak Bridge 的功能发挥到极限。这个是我们的专利里面一个很核心的。我这样讲，可能
1: 有一点点抽象哈。
0: 你有一点抽象。其实摄影师从拍照到交付，他要有几个过程：第一个要拍，第二个要选片，第三个要修片好了
1: 修好，
0: 再叫传输去交付，对不对？不
1: 是
0: 管用什么方
1: 上
0: 式去
1: 传，
0: 传输
1: 对。
0: 交付，其实。拍照可能不是特别难的，选片是很难的，因为现在选片给 AI 做，一直到今天给 AI 做都不是很精准，对吧？所以这个选片呢，在电脑上是可能会有失败率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这个选片的工作在相机上完成，是不是可以为摄影师节省非常多的空间？所以举例我举一个场景，现在一个结婚的一个新郎新娘站中间。宾客两个是他的来宾，对不对？左边是哥哥，右边是弟弟。我一拍，我希望马上把这张照片洗出来。我是不是要洗2张？早期的做法很可能就是我把它拍完，打卡或者传输到旁边，有一个人帮你选一张好的，因为我可能拍5张嘛，那选一张好的，洗2张出来，这是两个人合作的状况，这是很标准的做法。但是有了 Peak Bridge 相机桥的这一个功能的话，我。拍5张，一样拍5张，我可以在照相机的这个屏幕上可以挑一张构图不错，两个都没有闭眼，
1: 对，
0: 等等等，这个条
1: 就
0: 件都
1: 状态
0: OK
1: 最
0: 的，
1: 好的，
0: 一按设置2，按打印，直接传到打印机的电脑，电脑自动可以修片，自动就打印2张出来了，然后自动上传到云像。

0: 是，那这样是不是省掉一个人？
1: 一个人可以完成以前两个人的工作，
0: 对，而且可能更精准，
1: 速度也更快。
0: 速度很快，但是他可能重点在精准，原因是因为有些时候摄影师希望拍这样子，得到这样的效果，但是是被选片老师给排除掉了，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这个我讲的精准是在这里，而且很多的场景呢是不需要两个人的，我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早期的一个专利，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申请了，而且已经下证了。
1: 从2013年开始创业至今，张文和陆续拿下了8项专利，这让他在影像技术领域持续保持活力，不断有所突破。但就在2026年5月，他的事业又迎来了新的转捩点，这一次他有了一个照相馆。
2: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发车，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注意安全，不要拥挤。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请尽快登车。本次列车即将发车，祝您旅途平安。
1: 浦口火车站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铁路枢纽，因朱自清散文《背影》中父亲送别的场景而闻名，被誉为中国最文艺火车站。从今年5月开始，张文和在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拥有了一家新的摄影基地——老站背影照相馆。在这里，他继续着景区摄影技术的更新与探索。
3: 刚才您特别提到说，这些技术专利很多是可以应用在一些景点，
0: 对，
3: 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哦，关于这一点呢，我想要提出一个动物骑乘的一个场景，也就是骑马。
3: 骑马
0: 在国内，骑马算是一个运动哈，
3: 是。
0: 虽然它是一个休闲的项目，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运动。很多人的正式的骑马课程是从旅游开始的，对吧？他
3: 对。
0: 玩出兴趣，他去学真正的骑马。骑马、骑骆驼这些东西，这就是属于动物骑乘的一个项目，一个旅游项目。
3: 那有很多景点有。
0: 有很多景点，国内有非常多景点。目前跟我们配合的景点，目前全国应该有5个，包含在甘肃的、新疆的跟内蒙的，大概加起来有5个景点。当然，不只是5个客户啊，那景点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客户嘛。他们的很多痛点是，动物骑乘的这种景点啊，都是特别大。因为
3: 对，
0: 你也必须要很大的空间
3: 才走得起
0: 才走得
3: 来。
0: 起来。当然，有一些城市的骑马地方是一圈可能100米，这个是有的，但是也是很大，这也不小。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真正草原的骑马项目，在我们的一个内蒙的客户那边呢，他们早期跟我们配合的时候有2个痛点，这两个痛点就是他们拍完之后，照片怎么拿回来打印，怎么交给他们的这些客户呢？他们当时的做法就是拍完之后，由摄影师拿着相机卡，快速奔回打印点，打印完之后，要再由销售人员把这个照片拿到马队的办公室里面去卖照片。那这样的话，产生了2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一个后果就是来不及，这个来不及就很严重了，因为拍完洗完，成本都花了，可是卖不出去，因为客户走
3: 对，
0: 了，这是一个来不及。第二个来不及就是人为的失误，就是送错地方。就这张照片本来是1号马队的，结果你送到8号马队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就造成另外一方面的损失。
3: 是，
0: 那他们跟我们谈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科技可以解决的嘛，这科技可以解决，所以我们就帮他写了一个 APP。这 APP 是搭配相机，就是单反相机边拍边传。我们做法很简单，我们就把我们在南京的服务器，我刚刚说了，我们有一个实体服务器嘛，这服务器开发一个小地方，用的不多，但是功能很好，因为它把所有的照片全往上这边堆，一张一张往上传，一个账号一个账号，一张一张照片就传，把它整理好，然后再一张一张往下载，也等于说内蒙的一个摄影师。把他照片传到南京的服务器，然后内蒙距离内蒙摄影师500米的地方有一个打印点，他也一样有一套软件，然后他负责从南京的服务器下载那刚刚上传那些照片到他。

0: 他当地的打印点去解决了什么？因为几秒钟就可以传到了嘛，解决了传输速度的问题，所以他不再来不及。然后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在 APP 上面可以按一个键，这个键就是说我这个照片是给5号码队的，他一按了之后，他是5号的老张马队啊，可能叫做飞龙马队，对吧？那飞龙马队这4个字就会写在照片上
1: 照
0: 面
1: 片上啊，就
0: 啊。
1: 不会再有送错的情况。
0: 哎，就是打印出来的时候就有这几个字。首先，马队很喜欢广告嘛，
1: 是。
0: 啊，然后再来就是摄影师也很喜欢，他不会送错，啊，大概是这样就解决他们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目前有非常多的客户在使用了，
1: 然后这个 APP 是您写的，
0: 是我们公司写，对，是我们公司写的。
1: 您的企业一直以来都是与时俱进，把大家的需求和科技的发展紧密的结合。现在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是一个 AI 发展的很快的时代哈。您的公司会在影像这方面有 AI 这一块的突破吗？有尝试吗？
0: 有，我们现在跟那个豆包还有极梦啊的平台有合作，我们其实曾经尝试过我们自己开发那个软件哈，工作流，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发现很难，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去组建那个大算力的运算中心，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别人家的平台，所以抖音跟极梦是我们现在合作的平台。然后我们应用它的算力，跟调用他们的 API 来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就是我们还是以景区为中心啊，这景区的游客能够有一张照片，在我们的合作摄影师的拍摄下，然后透过一个二维码扫了之后，看到他的照片，所看即所得，他可以下载他这一张照片的电子档，当下也可以做。那张照片电子档，把它的当地的这个旅游景点，举例哈，这个绿皮火车车厢的浦口火车站这个地点，它里面有十几个打卡点，我可以把这个游客的这个影像，把它用 AI 的处理方式，把它合成到每一个背景上面去，那等于说它一张照片就可以旅游十几个打卡点。
1: 就我在一个地方拍一张照片，然后通过您这边的 AI 处理，我可以拥有一套在这个景区的各个打卡点的照片。
0: 的旅游照片，对，我们把它称为故事照片嘛，啊，旅游故事照片，它是发生在举例是浦口火车站的景点的故事，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做深入一点，就是这几张照片里面，我们会挑出几张照片，把它做成旅游视频。
1: 生成一个旅行的 vlog。
0: 对，它可以一键生成，举例10张照片。后续再继续生成一个视频，可能是1分钟的视频，啊，或者是30秒的视频，他就很容易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发布他在这边的旅游故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困难，困难就是大部分的游客呢，他们会认为我能拍，AI 我也能做，
1: 自己也能生
0: 啊，
1: 成，
0: 我自己也能生成，你凭什么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对吧？为什么要收我钱？
1: 对，是。
0: 啊，这东西其实我跟抖音还有极梦的平台的这个对接人，其实也谈过这样的问题。他说他们目前也提供终端客户的免费服务，慢慢的，终端的服务跟像我们这种企业客户会慢慢会分开。呀，现在是免费让他用，其实就是养市场，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东西，慢慢的就会他们会以企业用户为主，因为企业才是交钱给他们的客户嘛，
1: 对，个人用户一般都是免费使用
0: 没有
1: 的。
0: 使用，对吧？这是首先我们得到他们的信息，那我觉得也是合理，因为企业是为了挣钱，他不可能永远就免费
1: 免费给所
0: 给
1: 有人，
0: 使用，
1: 是。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当然你可能会放水印，可能放限制长度，可能限制这个限制那个，因为你不是付费用户嘛，所以大概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功能，它是提供给企业用户用的，而不是提供给免费提供给其他用户来用的，所以做出来效果可能会有区别。
1: 是。
0: 这个是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地方。再来就是，大部分的客户哈，虽然他不愿意花钱， 但是人

0: 类的惰性哈，也
1: 哈哈哈，
0: 是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1: 是，
0: 他觉得不要那么麻烦，
1: 对。
0: 我一按一个键，付个20块钱，这事情全部搞定了，何必去那么麻烦呢？对吧？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我没有在这边生存，我去哪找这个十几个打卡点的干净背景呢？是不是？这我们做到了，就这样。所以我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如果在浦口火车站这边完成，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去很多景点去推广，包含举例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城墙，包含三国城、横店影视城，包含各地实际的真正的古时候留下来的城墙，它一定有很多打卡点。你玩不完了，很多景区都是一个小时结束，一个小时你怎么可以去里面的20个打卡点玩完呢？不可能的，是不是？还有南京有那么多的城墙，我们也可以合作。所以我想把这个项目做好之后，就对外推广。
1: 如果这个成功的话，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示范。
0: 我现在的心里的想象的一个场景是，我找一个摄影师，撑一个伞，在那边等游客，而且广播

0: 能就是说去对它的这种病因啊，不管我说的这类还是说之前说的那些常见，或者是就要说做一个精准的一个鉴别。
1: 嗯，
0: 如果说你能迅速的对这类患者明确诊断以后，去用相应的针对性的药物来说，那么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如果说你不能在第一时间给患者做诊断，那么它类型很多，不同药量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可能就会出现非常不好的这种治疗效果。那门诊过程中，很多的慢性咳嗽的患者一来门诊告诉我吃什么药，那么一打开一看，一类就是抗生素，
1: 对，
0: 一类就是这个就是一些强力的这种镇咳药，
1: 治咳嗽的啊。
0: 对，这些药物呢，有些是用的是不对的，
1: 嗯，
0: 有药物呢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呢就是达不到患者的预期。对，达不到治疗的效果。
1: 是，我们也会有这种感受，不过也能理解哈。你说正常人一咳嗽，咳嗽两三个月都不好，一方面呢，他可能气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啊，这个咳嗽本身也咳嗽了，他这个可能会越来越敏感。还有一个呢，他自己心理上也会有这种担心，这什么情况啊？这个咳嗽了个把个月都还不好，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这个给他的心理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会有朋友反馈自己开始用药了，抗生素的，就咳嗽的睡不着觉啊，说话都是受影响，烦不了了，只要能不咳嗽就 OK 啊，镇咳的药也上的。那这种药长期使用的话，对这个人的身体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我觉得就是今天利用这个平台啊，我就想把这个问题要讲一讲。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啊。那么临床上对于治疗慢性咳嗽啊，有两大重要的误区，一类就是滥用抗生素，一类就是滥用强力的镇咳药。那么其实很多的患者然后到门诊就有一个概念，我感觉就是他把咳嗽等同于发炎，把发炎等同于细菌感染。那于是呢，他一有慢性咳嗽马上就吃抗生素。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个刚才也我们跟大家也分析到，很多慢性咳嗽并不是细菌感染所导致的，所以说他这样滥用抗生素往往是没有效果的，而且会出现很多的这种隐患。比如说如果说他真的是因为肺癌，
1: 现实情况是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办？这家长怎么能够在这个假期当中啊，能够科学的去规划孩子的这个生活啊，让他整个这个体重状态呢相对来说会平稳一些？
2: 这个确实来说呢，首先我们要重视，就是孩子就算你体重现在是正常的，对吧，你还是要管控的，不是说等到我肥胖了再去管控。其实从孩子他体重就有这种体重增加较快的一个趋势，那就要重视。那从我们总体来讲，那假期里边孩子对不相对来说不像在上学，对吧，他相对每天去学校啊，在家里边可能时间会多，或者自由时间就更多了。那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做好规划。首先就是我每天，对吧，生活要规律，规律起来很重要。我就每天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然后呢就是我有学习时间，也有这种娱乐时间相结合。就是说我把学习的时间，对吧，放到学习，那玩的时间我玩这个过程中，同时来说还是要保证有运动量。那每天，对吧，你不能让孩子光坐着，就是每天中强度的活动你还是要有一个小时呀，甚至时间更长，也不一定每天都达到这么长。那对吧，我可能今天运动两个小时，明天会稍微少一点，但是总体来讲你每天要有一定的强度的运动。因为运动它一个是消耗你的这种能量，另外来说其实来有利于维持你机体一个健康，促进，对吧，机体一个身体代谢平衡呀，这种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来说呢，就是说有时间作为我们家长，对吧，还是带孩子，对吧，户外嘛，吃到呢户外，哪怕爬爬山呀，对吧，玩玩水呀，一个减少在家这种就是娱乐的这种屏幕的时间，那这样对孩子防控近视也是有好处，对我们体重，对吧，防控体重过度的增加也是有好处的。那再一个来说呢，就是假期里边的很多孩子其实他三餐不一定吃很多，那可能面临吃零食吃多了，然后又喝甜饮料。我有一个见到了一个孩子，他假期里边喝了几箱甜饮料，这种都是亲戚给的，朋友送的，然后就喝呗，接着喝着喝着，后来开学没多久一查血糖高了，最后查出糖尿病。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家长，就是这种过多的这种不必要的

下预告，明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主任董晓燕副主任医师。董主任呢，在线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产后康复这个话题啊。主要是针对女性朋友的，大家尤其是一些准备生宝宝或者是刚刚生过宝宝的朋友，我建议各位一定要好好的听一听产后的康复啊，身材的康复，身心的康复和后面的生活的质量关系特别大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到时候啊收听节目和专家做现场的互动。感谢大家，我是沈颖，回听节目关注大蓝鲸 APP， 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综合广播。行，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进入到夏季，有没有看到荷花开了呢？啊，我们江苏各地的景区不仅推出了赏荷系列文化活动啊，而且呢还推出了一些相关的美食啊，欢迎大家呢前去打卡。南京呢一田一马数字化管护耕地啊，用数字化来管护耕地，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守牢粮食安全根基。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有位95后非遗制茶传承人，叫张志豪。毕业之后呢，他就返乡了啊。他手茶新茶，用数字化改造、农文旅融合来激活了传统茶产业，以青春力量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就来认识这位新农人张志豪。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话题互动啊，就是大蓝鲸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是关于豆角的啊。你觉得豆角是煮熟了吃好呢，还是说哎没那么熟也能吃呢？要不要煮烂了再吃？有人说哎呦，我这闷半天啊，我感觉好像哎咬了一口行能吃了，就赶紧吃吧。哎，是这样吃好，还是要一定要把它煮得熟透透的吃才更好呢？大家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呢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啊，一位男子称吃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中毒了3天瘦了8斤，你猜在这评论区大家会怎么说？大家是会心疼他呢，还是会说哎呀这豆角怎么吃了还会中毒呢？都没说，评论区跑偏了啊。评论区怎么说的呢？
2: 非遗手作等体验项目把乡野趣味直接摆在了游客面前。到了傍晚，荷塘边的空地上，一上台下笑声连成一片。聚勇市茅山镇党委组织委员黄伟，
3: 核心就是想把荷花这个小阿姨
0: 毒得熟了，哎，就冲着这份孤独，游客还继续往这儿跑啊！这事儿真的是把这个主人啊给气得不行啊！后来这个事儿呢，就是当地政府呢出面解决了啊。一方面那棵砍的树呢还好没有完全砍死，后面还有活棵的可能，还能继续的啊这个枝繁叶茂。另外呢也是啊劝游客，咱们呢要啊，这个理性的去看待这样的这个审美啊，还有就是你在追逐美的时候，不要破坏别人的这个农产品，不要破坏地里的作物，因为这些庄稼对于农民来说都是宝贝呀，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啊。对于农民来说，一粒粮食都舍不得浪费呀，这都是他们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果实啊。所以呢，我们希望一个是市民游客到农村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破坏庄稼。另外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哎，这个不是一棵孤独的树自带流量吗？带了这么多游客来了，我们怎么来转化这些游客？一个是引导游客，第二呢就是转化游客，对吧？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商机啊。所以呢我觉得咱们的作为咱们的这个农业生产者啊，可以呢换一个角度啊，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流量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啊？一方面是要科学的引导规范的引导市民去参与到这个农文旅融合当中，还有呢就是我们怎么来转化这样的流量。最近呢，省人大常委会在连云港市开展了主任接待代表日活动，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召开了座谈会，听取部分全国省市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代表们结合工作实际，直奔主题，围绕乡村特色发展产业、生态环境治理、乡风文明建设等积极建言献策，

0: 我们一起来听本台记者刘正泽发回的报道。
1: 每次下村呢，村里的老年人都拉着我的手说，谁能想到他这么大的一个岁数，晚上还能出门遛弯。
2: 全国人大代表、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坝镇小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瑶说，村庄变美了，乡亲们的幸福感真实可触。可美丽之后如何持久，恰恰是基层最焦虑的事。绿化养护、污水管网维护，样样要钱，对薄弱村来说压力不小。他提出，生态宜居不是一次性工程，得建立长效管护的投入和统筹机制，别让美成为一阵风。把和美乡村的根基打牢，关键还要看产业。代表们带来的好消息不少，小荡村流转土地发展特色果蔬，直播电商做得有声有色。省人大代表马明粉所在的平桥村，1500多亩土地上建起了稻麦豆丹种养基地，30名电商带头人带动120多位留守人员就业。热闹背后，代表们也看到了可持续的问题。需要
1: 产业是以传统的种养为主，像生加工品牌化不足，抗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弱。在基层，像农业技术包括乡村运营管理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对村级自有的资金也相对于有限，基本上依靠项目扶持来做一些基础的改善，还有一些新业态的落地也相对于比较难。
2: 省人大代表、灌南县堆沟岗镇平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马明粉调研发现，现在和美乡村创建多以单村为单元分散推进，和省里提出的县域统筹、片区联动要求还有差距，
3: 资源整合的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弱。然后跨村呢连片统筹的发展模式，在过程中呢还有一个用地指标的一个紧缺，
2: 无论是产业还是生态都离不开科学的规划。省人大代表、连云港市灌云县民发甘薯合作社理事长、港东村第一书记刘敏杰认为，农村建设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有30到50年的长远眼光。
4: 排水呀、用电啊，这个系统呢都要像城里面规划，这样呢有利于以后啊城中打造节省资金。
2: 在乡风文明和乡村治理上，代表们同样有着生动的实践。平桥村评选好婆婆、好儿媳，整治大操大办。连云港市人大代表李维维所在的海州区新湾村，一周内完成90%散葬坟墓整改，新建公益性公墓。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新浦汽车总站雷锋车组联动数百家单位，把义诊普法送进乡村。这些细功夫正一点一滴涵养乡村的精气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国强希望各级人大代表充分发挥来自一线、贴近群众的优势，拓宽民意收集渠道，常态化关注基层的民生诉求，推动农民群众关心的环境改善、服务供给、社会治理等问题得到回应和解决，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持之以恒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更多农民就业创业。
0: 南京市全面深化耕地资源一田一码精细化管理模式，通过数字化手段构建起了一本账、一平台、一张网的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了全市耕地资源的精准管控与动态保护，为守牢粮食安全根基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好，我们来听报道。
5: 南京一田一码管理今年工作重心转向深化完善，一方面推行科技赋能，常态化开展无人机巡飞，引入 AI 算法自动识别新增违法占用耕地行为，让基层监管从人工巡查转向智能防控；另一方面借助一本账，让村社区清晰掌握资源家底，持续挖掘低效土地复耕潜力。在溧水区白马镇白龙村，一片片稻田长势喜人。
6: 该地块以前是一片杂树林，闲置就是长期无人看管，一边闲置在这里。通过这恢复耕地之后，我们去年底把小麦种下去之后，今年5月份小麦收获，小麦的亩产达到了近800几亩，土地利用起来了，我们村里面也增加了集体收入，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
5: 数字化不仅管发现，更负责管护。在河凤镇吴村桥村，无人机正在巡田，该地块原为一处废弃养殖坑塘，被系统精准识别后，于2025年9月立项复耕，11月完工并播种小麦，今年3月通过市级验收，从废弃坑塘到指标耕地，成为盘活低效资源的典型样本。
7: 在我们溧水有接近5个机组，在一田一码用的无人机，一个架次是飞行40分钟，能飞行接近4500亩农田。溧水区大概接近1个月左右能够全域覆盖，我们在整个南京投入了接近18架机组。
5: 目前南京

0: 已形成摸排识别、整治复耕、地类认定、指标入库、动态监管、全链条耕地保护闭环。
1: 核心是利用一田一马系统、无人机定期巡飞，用 AI 智能比对影像，发现哪里多了房子、挖了鱼塘、堆了垃圾，马上预警，这样既减少了人工巡查的辛苦，又能早发现、早处置。接下来，
0: 我们会继续用无人机巡飞影像进行全周期管理，确保形成的耕地指标不会流失。市规划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一田一马应用场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全社会共同珍惜耕地、守护良田，为耕地数字化治理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

0: 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
1: 从品种到品牌，从甜头到餐桌，专家指引，百姓参与，既要舌尖上的安全，又要味蕾上的享受。我们一起出发，开启特产大搜索。
2: 好，特产大搜索，盛夏时节呢，淮安市清江浦区五墩街道特色白玉奶油黄瓜迎来了集中采收。清甜脆爽的奶油黄瓜丰富了市民的餐桌，更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好，我们一起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3: 室外酷暑难耐，大棚内绿意盎然，瓜果飘香。走进五墩街道高标准农业大棚，工人们穿梭藤蔓间，有序开展采摘、分拣、打包工作，现场一派繁忙采收景象。基地现有4座高标准大棚，总种植面积40亩，全部采用吊蔓立体栽培模式。大棚配备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与精准温控系统，有效提升黄瓜成品品相。产出的黄瓜外形均匀，表皮鲜亮，深受市场认可。
4: 我们从早上6点半直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半，一人直到上北京，干8个小时，浇少的拿来这个4-5厘米左右才能摘。
5: 我们这个园区呢，目前呢就是40亩地，种植5万棵定制奶油黄瓜，我们就定制一茬的计划产出是25万斤，按照全年市场来算是达到100万，一年是达到这个400万到500万之间的一个总产出。
3: 基地实现种植技术全面升级，摒弃传统土培模式，全面采用机制无土栽培技术，搭配生物防治、物理幼虫等绿色管护方式，从源头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新技术彻底解决土地连作难题，奶油黄瓜口感紧实，风味更佳，产量品质同步提升。
5: 种植奶油黄瓜，这个口感、甜度、硬度这个方面呢会更好。我们有做过统计呢，就是比这个传统的用土来栽种的话呢，我们至少在产能方面提高30%。
3: 过硬品质打开广阔销路。眼下白玉奶油黄瓜除供应淮安本地市场外，基地已和盒马、山姆等多家高端连锁商超达成长期直供合作，订单源源不断。大棚采收直达商超货架，完成产销链条高效运转，小小奶油黄瓜持续为村民带来稳定收益。
2: 哎，这个小小的奶油黄瓜真不错啊，清甜脆爽。奶油黄瓜和我们普通黄瓜比较的话，就是奶油黄瓜是偏白色的啊，奶白色的那种感觉，其实奶绿奶绿的那种感觉啊，小小的吃在嘴里呢是非常的清爽。果皮就是奶白如玉啊，所以叫奶油黄瓜。其实这个奶油黄瓜呢，它不是国外的品种，都是国产的。它的主要的这个产地呢是山东的海阳县，因为海阳县是海阳市啊，是个地级市吧可能。这是在山东烟台下面的一个地级市啊，海阳市。那么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啊，这是这个当地的农科院所呢培育而成的。另外 呢，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他们也培育了一种奶油黄瓜啊，这是另外一种，是这个是在北京。

0: 京选育的，那个可能更适应北方的一些气候条件。因为这个文中没有说这个奶油黄瓜到底是什么品种，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有些农民朋友听了之后会说，哎呀，这个品种真好，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其实它的种植方式跟普通黄瓜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只是因为品种不同啊，物以稀为贵，所以在市场上呢售价呢比普通黄瓜要高不少。那地点呢是在淮安清江浦区五墩街道，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那边去参观了解一下。好，夏天嘛，这个吃了黄瓜啊，还得吃啥呢？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哎，同样是像黄瓜一样，能够啊让自己吃了既爽口又能减肥的呢？好，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个好东西啊，就是小番茄。在南京市江宁区湖墅街道的现代农业种植基地，有一颗颗色泽鲜亮、口感独特的番茄，成为市场追捧的香饽饽。那么这种被当地农户称为叫酸甜味的番茄，它呢特点就是皮儿薄肉厚，汁水充沛，风味浓郁，实现了从田间地头到高端市场的快速流转，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景象。那么这个现象的背后是科技力量对传统土壤改良与种植模式的深度赋能，也就是说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能够又改良土壤，同时呢又能提高它的种植水平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走进张晓东的家庭农场番茄种植棚，一阵清新的果香扑鼻而来。张晓东介绍说，七年前他和家人来江宁创业，从零起步，最初仅搭建6座种植大棚，技术和产量都跟不上，同时果蔬连年连作种植出现了土壤板结、有机质匮乏、微量元素流失等问题。为破解种植痛点，他试着采用微生物菌肥加土壤改良液的管护模式，坚持年年试种、年年迭代，筛选出市场认可度高、口感佳、产量稳定的品种，将小番茄原本每年3至6月的上市期延长至前一年12月至次年7月，极大提升了经济效益。
2: 这款叫土壤改良液，它会增加有机质，会那个增加它这个番茄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同时呢它活性菌，它像蚯蚓一样能松动土壤。我们在整个种的过程中全程用微生物菌肥保驾护航，所以很多人吃了我们的番茄都说，哎，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1: 植物益生菌是通过与植物共生或互生关系，帮助植物促进生长，增强抗逆性，改善土壤环境的一类有益微生物。它们可分泌活性物质，抑制病原菌，调节养分吸收，提升植物健康度。
2: 整个销售季节大概7个月左右，那个种完以后，我们就会用微生物菌肥进行保养土壤。它是纯天然的，是通过那个大豆高氧发酵研发出来的，就促进植物光合作用，然后进行自然生长。
3: 每年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市面比较好的一些品种，然后我们经过筛选，那个加一些农家肥加这个有机肥为主，然后再上一些复合肥，然后后期就是以那个菌肥为主，提高口感，一年年的销量增长吧，然后每年都会往上增加一些棚。
1: 目前张晓东已拥有40余座种植大棚，涵盖青田、夏日阳光、白晶晶、黄飞等近10个品种，主要供应社区团购及终端消费市场。
3: 现在种了大概大小番茄一共10几个品种，每年产量的话具体没算，卖的量一直增加嘛，就是一直在缺货的状态。小番茄就是今年在12月份开始上市嘛，一直卖到现在。
4: 我拥有70多年历史的家族茶企把老茶山做出了新花样。
5: 走进茶室，茶香四溢。记者了解到，张志豪是土生土长的丹徒人，家里老厂房从50年代留存至今。毕业后，他一边守住一代代人传下来的制茶技艺，一边用新思路改造传统茶产业。
6: 创业初期，2道难题最棘手：一是原有的茶厂品牌辨识度弱，市场知名度不够；二是茶园靠天吃饭。破解上呢，我分2步走，一个是搭建3品牌路线，覆盖不同消费市场，打开销路，生产端再全面覆盖茶园喷滴灌系统，摆脱天气的制约，同时呢投保农业政策性保险。
5: 在张志豪的不懈努力下，截至目前企业自有茶园608亩，辐射带动周边

0: 约1.2万亩茶园，服务1300多户茶农。2025年，企业整体营收突破1200万元。但是，单一卖茶叶路子太窄，张志豪便分层打造品牌，跳出只做茶叶的固有思维，同步配套茶园特色果蔬，种植茶香小番茄，打造特色采摘服务，让茶园不只能产茶，更能留住游客。
1: 我们这个番茄园大概有多大？
2: 目前的话，我们是在一个试验棚试验阶段，我们第一期是3亩。
1: 那目前这个年产量大概有没有计算过？
2: 如果就是一年种两季的话，我们满产在15000斤到20000斤左右。
1: 我们就是本来是做茶的，
2: 对，本来是做茶的。
1: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就是拓展这个业务？
2: 我们就是觉得想在传统的茶产业里面破圈，我们必须要做出与众不同。为什么要选择种番茄？因为番茄呢，它的售货时期比较长。二个呢，就是我们种的这个绿色番茄，它有这个茶的元素。跟茶叶一样是绿色的，我们希望通过番茄来引流。
0: 深耕乡土多年，张志豪先后获评多个奖项，始终心系青年返乡创业群体，并且计划发力4季农文旅：春天采茶研学，夏季茶山星空露营，秋季茶文化节庆，冬日围炉煮茶等活动，打造全年不打烊的沉浸式茶园。
2: 比如说，我们会在茶园里面去做一些游乐设施。比如说像亲子茶园卡丁车之类的，让就是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呢，大人能带着小孩子一起感受我们这个镇江的茶园风光。那在其次呢，我们是着重销售这一块。这个销售呢，不仅仅是卖茶产品，我们能带动其他的农产品，比如说大米、蔬菜、时令水果，一起进行销售，要带动更多的这个农业的范畴。
3: 守住传统制茶根基，以设施化解种植难题，靠多元品牌拓宽销路，创新农文旅融合模式，跳出单一产茶局限，从一片茶园到四季可游的乡村体验地，青春力量扎根田野，创新实干，用新思路盘活老茶山，为乡村振兴带来源源不断的全新活力。
4: 好，这是一位95后的茶农啊，其实呢，他是继承了家产哈、应该是他的父辈就是从事茶叶生产的。那么在父辈基础之上，他呢不断的进行推陈出新啊，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来引流啊，并且通过一些这个什么种小番茄啦，或者是搞卡丁车啦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呢，来引流。有人来了，那就不愁茶叶卖不掉，因为在江苏种茶叶真的还挺卷的啊。他是在镇江这边种茶，那江苏整个苏南地区，甚至包括苏北连云港都有茶叶种植啊，所以呢，这个销售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咱们的新农人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啊，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想要来提问的话，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看到之后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帖后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了。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也算是多学科的专家啊，他既在我们减重代谢方面有着权威，也在一些我们的胃肠还有一些善于腹壁方面会有他们自己的专业的这个技能，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以上刚刚所说的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或者通过我们的小助手把您的问题传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在现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啊，我们发现减肥几乎是成为了全民热议的话题。无论是年轻人啊，为了减肥之后更好看，还是中老年人为了减肥呢，让身体变得更加健康，确实很多人在减重的道路上都在不断的尝试。但其实啊，有不少人可能也发现了，就有的时候啊，我们越来越努力减肥，但效果却很差，甚至呢还会伤害到身体。其实减重它不仅仅是管住嘴、迈开腿那么简单的，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度肥胖或者伴有代谢问题的朋友来说，科学指导呢就至关重要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代谢外科梁辉主任。梁主任呢擅长减重代谢治疗，也擅长便秘以及腹腔镜下胃肠道肿瘤的综合治疗，在减重代谢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来，我们首先和梁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梁主任。
4: 啊，主持人好。以及我们收音机前和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交流关于减肥、关于肥胖以及代谢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个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谢谢。
1: 好，谢谢梁主任。那其实呢，梁主任，现在很多人啊都在说肥胖是一种疾病，而不是单纯的说这个吃得多动得少的问题了。那您可以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吗？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才需要进行医学干预？什么样的肥胖它才是一种疾病呢？
4: 那首先一个呢，就是说肥胖本身，它有一个客观的定义。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小姑娘吧。或者说很多的年轻人，那对于体重呢很焦虑整天哭啊喊要减肥。那其实大家来算一下他的体重指数，或者去称一下体重，那他可能就是100斤，但是他会觉得我原来90斤，我现在胖了，我受不了了。那其实我们在医学上呢，对肥胖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也就是我们用体重指数这一个最简单有效的计算方法来评判我们是不是

0: 肥胖。那你比如说，我们计算的公式呢，就比较简单，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算一下自己的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公斤数，就是我们体重的公斤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也就是除以2次的这个身高。那比如说100公斤1.6米，那我们就100除以1.6的平方，大概得出来一个39.4的这个数值。那这个数值呢，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那我们国家的诊断标准呢，是体重指数如果大于等于28，就称之为肥胖。啊，如果说是18.5到24之间，那就是正常体重。啊，如果说24到28之间，就称之为超重。那所以这个范围呢，是一个最客观的标准。当然，这个标准里面呢，有两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些运动员，就是或者是长期健身的。啊，我经常讲，比如说我们很多练十所的老大爷，啊，或者是那种健身、托举、推举，天天就练得比较厉害的肌肉含量为主的运动人员，那么他们的体重指数呢，算起来也是超的。
1: 因为肌肉比较达称，
0: 对了，但由
1: 对，
0: 于他胖的主要在肌肉，就多出来在肌肉，
1: 是的，
0: 所以这一部分人员呢，其实不能用 BMI 值来计算他的肥胖的程度。啊，
2: 所以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对的，对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还需要考虑，在中国有个特殊情况，特别是好多中年大叔，就是胖在肚子，
1: 对，
0: 他的总的重量去称的时候，计算他的体重指数，可能比如说仅仅是超重，但是由于他的腰围很大，而对我们健康造成危害的主要的原因，其实就腹腔内脏脂肪，啊，或者我们称之为腹型肥胖，就是大家讲将军肚，
1: 对。
0: 这样子。为了把这一部分人呢从这个假健康的人筛出来，那我们在中国的肥胖的诊断标准呢又增加了一个腰围，就是如果说不管你的体重指数是多少，如果你的成年人腰围男性大于90公分，女性大于85公分，就称之为肥胖。
1: 所以说你看，就是衡量一个人到底这个肥不肥胖，它是有非常标准的一个科学依据的。哎，不是说我们看上去你觉得胖了，你就是肥胖啊。那当然，很多有听众也会有疑问了，说这我平时在家里边啊，怎么感觉喝口水都胖啊？但是有些人呢，是怎么吃他也吃不胖，那这是不是和代谢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呢？
0: 那么老百姓一般呢，就是我们的认知就是我吃了，但是我不胖，或者说他吃了很少，但是很胖
1: 对，
0: 啊，甚至于我们经常在临床遇到很多的胖友说：“哎，我都亏死了，我都没吃什么，你看我又胖了。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这里面首先一个，这人类进化的一个结果，特别是对于亚洲人，我们就是农业社会为主，因此我们都是吃碳水，就祖祖辈辈是碳水为主，
1: 对，是。
0: 那么和游牧民族是不一样的。那这里面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几千年甚至于上万年的进化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由于生活水准一直比较低，或者说白了食不果腹，所以我们就是说什么样的家庭才能够传承下来呢？容易储存脂肪的人。你就是说，你比如说1942年那样很穷的时候，那这种时候实际上那些吃得很少，储存功能很好，转化利用率很高的这种家族会生存下来，所以在整个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包括一部分日本和韩国人，那其实都是有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说吃很少的热量就容易转化成脂肪。这个首先这个不是坏事，大家不要觉得哎我吃了容易胖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进化更容易适应社会的一个结果。那么，只是到了现代最近30年，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那么我们的食物获得更加容易，因此加上我们的劳动消耗减少了，所以我们一下就适应不了了，就大量的脂肪被储存起来而没有被消耗，所以这里面讲的呢，就是首先一个这意思是跟遗传有很重要的关系，就甚至于我们每天的消耗的里面。就是有的人说，哎，我消耗的也可以啊，但实际上，真正在我们一天当中占我们消耗的主要的部分，就是基础代谢率。
1: 对。
0: 啊，这个基础代谢率，跟我们比如说，有人说我去运动了也消耗了，运动的消耗会通过食物补充，而消耗的这个基础代谢率是稳定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和每个人家庭遗传、每个人的从小的生活习惯，甚至于他在娘胎当中，妈妈妊娠的时候，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那你比如说，有人大家都知道，像皮猴子一样的小孩， 他就不会胖。
1: 对，
0: 因为他的基础在。

0: 黑率很高。
1: 嗯，
0: 那么有的小孩，哎呦好乖啊好乖啊，一坐那几个小时他就容易胖。
2: 嗯
0: 啊，这个跟我们说就刚才讲这个跟代谢是有关，但这个代谢大多数应该说是遗传或者基础代谢率为做出了主要的贡献。
2: 哦，
0: 啊，应该是从这角度。
2: 嗯，那如果说我们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这种家族遗传的一些因素在啊，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加大运动或者加大其他的一些代谢的方式去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起来？
0: 嗯，对，那这里面其实主持人讲得很好，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三个层面了。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提高，老百姓说那我提高基础代谢率。
2: 嗯，对啊，嗯，
0: 啊，其实基础代谢率几乎是自己不能够提高。
2: 哦，这是没有办法提高的是吧？
0: 啊，对。
2: 哦，
0: 这个呢就是要是真的想去提高基础代谢率，嗯，其实它就需要你在生活点点滴滴当中养成习惯。
2: 嗯，
0: 比如你讲话的时候面部表情要多。
2: 嗯，
0: 啊，我们接电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站起来。
2: 哦，
0: 对吧，我们会分小口多次的去打水啊，去喝水，
2: 哦，
0: 去喝咖啡，可以多走两步。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呢就是养成一个生活习惯。
2: 哦，
0: 这样会提高我们总体的基础代谢。
2: 嗯，
0: 那当然跟我们的睡眠也有关系。
2: 嗯，
0: 那跟我们的甚至于食物的获取摄取也有关系。
2: 嗯，
0: 那你比如说你吃辣的，那确实可以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
2: 嗯，
0: 那另外第二个层面的意思其实就是运动对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处。
2: 嗯，
0: 或者说能不能减肥减重。
2: 对，
0: 那运动呢其实是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那主要的呢是增加肌肉的含量。
2: 嗯，
0: 那它并不会让我们整体减轻。
2: 哦，是重量的话其实很难减得下来。
0: 对，
2: 但可能它会让你有塑形的效果，就可能视觉上看上去，对不
0: 对？
2: 对，会
0: 减
2: 瘦一点。
0: 紧致一些。
2: 哎，紧致。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会降低我们的脂肪率。
2: 嗯，
0: 所以减少我们的代谢性疾病。
2: 嗯， 嗯，
0: 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同事，下定决心减肥，天天都走路来上班。
2: 嗯，
0: 甚至于走几公里。
2: 嗯，是，
0: 你会发现他又黑又壮。但是体重它并没有瘦下去。
2: 哦，对，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嗯，觉得每天来走来上班走了很多的步数。嗯，但就是没见自己瘦下来。
0: 对，
2: 啊，
0: 但他的精神状态会更好。
2: 是，哎，对，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因此我们说，
2: 嗯，
0: 如果说我们想减肥，就你真的肥胖了，
2: 嗯，
0: 或者是已经有合并有多种代谢的问题，
2: 嗯，
0: 那这时候呢其实要控制体重。
2: 嗯，
0: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希望跟大家讲，就是说叫控制体重。
2: 嗯，
0: 那你是不是需要减，或者你需不需要减脂，或者是减体重。
2: 嗯，
0: 那其实这里面我们要因人而异。
2: 嗯，
0: 那为什么这样讲，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运动员，其实绝大多数的运动员退役以后都会变成肥胖。
2: 嗯，
0: 因为他的饮食没有改变。
2: 嗯，
0: 他的运动量突然减少，生活方式改变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就体格过大，
2: 嗯，
0: 其实会带来很多的关节负担，带来我们代谢的一些疾病。
2: 嗯，是的。
0: 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其实他和一般的人又不一样。
2: 嗯，
0: 那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讲这些，那你真的要去控制体重还是要先入为主。
2: 嗯，
0: 就是要控制我们的入量。
2: 对，就是，
0: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2: 是的。而且要这个吃动平衡嘛。嗯，对吧，那这样可能会更加好一点。
0: 对，你讲的很好。嗯，就吃动平衡，其实我们一定要量出为入。
2: 哦，
0: 而不是说，嗯，我们现在就是特别是隔代亲的这个爷爷奶奶，
2: 嗯，
0: 外公外婆经常讲，哎呦你今天吃的多了，下去走一走。
2: 嗯，
0: 那其实这个就是感觉是对的，因为我吃多的时候又去运动。
2: 嗯，
0: 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观念
2: 啊。这也是错误的观念吗？
0: 对，它是一个不科学的控制体重的方法。
2: 哦，
0: 或者消耗热量的。
2: 那它不科学在哪里呢？
0: 啊，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2: 嗯，
0: 就是说我们假如是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都会讲运动消耗热量。
1: 嗯，
0: 这句话当然没有错。
2: 对，
0: 那我们假如说喝这个一罐330毫升的可乐吧。
2: 嗯，
0: 那这个热量大概我们要走路的话，快走要走6公里，
2: 我才能把这330
0: 卡
2: 的量，
0: 才能把这330毫升的
2: 热量
1: 消耗掉，
0: 消耗掉。
1: 嗯，
0: 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是很难做到的。
2: 嗯，
0: 你比如你多吃一口蛋糕，大概要4公里左右。
2: 哎呀，这一说，以后不太敢吃了都。
1: 这别说4公里了，走400米，甚至1公里，我觉得对这个
0: 不愿意
1: 这样人群都很难的。
0: 对，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说并不是你喝了可乐或者是吃了蛋糕，
2: 嗯，
0: 全部转化成热量吸收了，
2: 嗯，
0: 也只是其中一部分热量被吸收了。
2: 嗯，
0: 这个呢，也就是说，证明一件事情，如果想通过运动来反过来消耗你吃进去的东西，
2: 嗯，
0: 其实是很难完成的。
2: 嗯，这个是的。
1: 啊，
2: 嗯，
1: 所以要少摄入。
0: 对，所以少吃，控制吃的热量，
1: 嗯，
0: 这才是最关键的。
2: 对，控制热量最关键啊。
1: 嗯，
2: 好，来，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啊，这是来自于江苏省人民医院代谢外科的梁慧主任。那刚刚梁主任呢，是跟我们聊到了一些关于这个肥胖和代谢之间的一些关系啊。那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和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话题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到梁主任的，那您。

0: 也可以发来信息来进行提问了。因为梁主任呢，他不仅擅长这个减重代谢治疗，他还擅长像便秘以及腹腔镜下的胃肠道的一些相关问题的综合治疗，
1: 是，
0: 那大家都可以来提问啊。
1: 嗯，
0: 那我们的两种方式提醒各位，首先第一种是在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打开来，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看到今天的话题帖，在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梁主任是减重代谢外科的主任，同样他也是善于腹壁外科的主任，而且也是胃肠中心的副主任，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比如说今天想如何去科学的减重，还有一些善于腹壁类的问题，包括胃肠道类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请梁主任在下半段的时间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是的，在广告我们的半点广告出来之前啊，我们请梁主任先简单回答一个听众的问题好不好。我们有一位听众在大蓝鲸平台上面跟帖呢，他说他是一位男士啊，身高1.73米，现在86公斤，请问他这样算不算肥胖？但是呢他后面还跟了一下，就是他其实运动量还是挺大的，他俯卧撑每天能做50个，跑步5公里，那这样的话他可以算肥胖。

0: 对关节冲击比较大的一些运动，嗯，建议适当的减少。
1: 嗯，
0: 那么可以做一些力量训练，特别是一些小肌群的拉伸啊，或者肌肉的训练，
1: 啊，
0: 这个增加肌肉的含量。那从它的表述来看，它的肌肉含量应该估计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对，
1: 对，因为你看五十个俯卧撑加五公里跑步，
0: 对对对，然后这个体脂率可能不算高。
2: 嗯
0: 啊，当然我们这里面讲就可能需要做一下评估。
1: 嗯，
0: 那对于这个，如果就是这个体重指数的话，绝大多数人来讲，
1: 嗯，
0: 男性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不大的，
0: 对，
1: 嗯，
0: 当然是超重，
1: 嗯
0: 啊，
1: 嗯，
0: 是轻
1: 微
0: 的肥胖，刚刚超那么一点点，
2: 可能算是体育运动类的一种，
0: 哎，对了对了对了，我就意思，因为他运动量比较大，所以可能对他来讲是正常的。
1: 好，谢谢梁主任的回复啊，嗯，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还有小助手上来提问，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今天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来聊到一个关于减肥的话题啊。
2: 嗯，
1: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代谢外科的梁辉主任。梁主任擅长减重代谢治疗、便秘及腹腔镜下胃肠道肿瘤的综合治疗，当然我们梁主任在这个减重代谢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我们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是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减重代谢方面的，就是它的一些成因啊。那在后半段回来，我觉得可以和梁主任一起聊一聊，那如果真的有这方面需求的一些朋友，咱们减重代谢科主要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给他们进行治疗。那梁主任首先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哈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减重代谢的主要的治疗方式有哪些呢？
0: 对，那其实主持人讲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也是我们普通的家庭或者人群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我想减肥，我想控制体重，我到底怎么去做？
1: 嗯，
0: 其实前面我们讲了，也就是说每个人肥胖的原因是不完全一样的。
1: 嗯，
0: 那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找到自己肥胖的原因。那你是贪吃，也就是我们讲是不是因为嘴的问题？
1: 嗯，
0: 你还是无法控制自己，是因为脑子的问题。你比如说有一些焦虑的抑郁的朋友，
1: 嗯，
0: 或者是双向的朋友，那他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需要通过吃来缓解压力。
1: 嗯，
0: 那我们经常开玩笑讲压力性肥胖是一种职业病，
1: 过劳肥压力肥，
0: 对，它实际上是职业病，
1: 嗯，
0: 说工作压力过大导致的肥胖。
2: 嗯，
0: 除了这个方面的问题以外，那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疾病导致的，你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
1: 嗯，
0: 你比如说一些肿瘤也会引起的肥胖。嗯，那其实往往呢事情是双向，就是肥胖也会导致很多的疾病。
1: 嗯，
0: 前面我们也介绍了就是相关的一些代谢的疾病。那就是说我如何去减肥，其实减肥本身呢不是医疗所关注的，或者说白了，你是100斤还是120斤，其实对于健康不一定有差别或者影响。
1: 嗯，对
0: 啊，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有两大类，一大类呢我要控制体重，一大类呢就是我要通过医疗的手段来治疗因为肥胖导致的这些疾病。
1: 嗯，
0: 所以我要减肥或者减重。我们目前来讲呢就是提倡第一个呢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和管理。
1: 嗯，
0: 也就是说通过饮食运动生活方式点点滴滴。那这一方面的工作呢其实已经几十年下来了。
1: 嗯，
0: 那它的特点呢就是成本很低。
1: 嗯，
0: 效价很低。体重很容易反弹。
1: 对，因为坚持不下来体重就比较容易反弹。
0: 哎，对，很好。那就是说主持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生活方式往往无法坚持。
1: 嗯，对，
0: 那其实这里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生活方式往往很磨人。
1: 嗯，
0: 它是反人类的。
1: 是的
0: 这个就

0: 会我们讲，哎呀，吃这是我们的本能啊，躺着睡这是我们的天性，对不对？那么什么都不做，这是人生的幸福。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讲它很违背了我们的自然规律和人性。
1: 对，这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完成的一件事儿。
0: 你除非有比这件幸福更幸福、更加重要的事、你才能够坚持。
2: 嗯，
1: 对，
0: 对吧？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肥胖，特别是重度肥胖，它为什么难以坚持？因为这时候它已经产生一系列的病理改变。
1: 嗯，
0: 啊，你比如说高胰岛素。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肥胖的人脖子是黑的，
1: 嗯
0: 啊，腋窝啊，腹股沟这些皮肤皱褶的地方都是黑的，那他其实可能血糖正常，但是他可能已经是高胰岛素，
1: 嗯，
0: 这时候如果你会发现他不吃他会很难受，就是老百姓讲的五爪挠心，
1: 嗯
0: 啊，他这个严重的出现出汗啊，烦躁不安啊，类似于这些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讲他有疾病的基础，所以生活方式的干预对他来讲他是无法实现的。
1: 嗯，对
0: 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生活方式呢，他刚前面我也讲了，他反人类。另外他就是说见效很慢，
1: 嗯，
0: 他可能需要坚持几个月才能减个2公斤，
1: 长期的过程。
0: 对了，他会觉得我付出了很多，我获得了很少，我这个太不值得了。有时候可能一顿饭或者出去 happy 几天回来，体重就返回来。
2: 对，
0: 所以他叫弦儿绷得很紧，他会觉得很累很辛苦啊。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讲危害最小，但是效率确实很低。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最近这从2020年开始，在中国出现了 GLP-1 受体激动剂的这一类的药物。
1: 嗯，
0: 这一类的药物呢，实际上就是最早是在肠道里面发现的。
1: 嗯，
0: 那在这个肠道里面发现的时候，主要就是来控制我们的糖尿病的。
1: 嗯，
0: 啊，促进胰岛素的这个分泌的药。那么后来发现这一类的药它可以在降糖的同时减轻体重，所以现在呢这一类药呢也这个目前来讲有一部分药已经进入国家医保，啊，那这一类的药物呢现在在国内那么大概呢有3-4种，它总体的这个效果呢可以坚持用1年，可以减轻总体重大概15%-20%。
2: 嗯，
0: 这个听起来是蛮好的，
2: 是
0: 比如说100公斤，你大概可以减掉10公斤-15公斤嘛。
2: 对，
0: 啊，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呢，目前也有严格的适应症，就首先一个呢是超重或者肥胖，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只有90斤，1米6，90斤算下来体重只有22，那这样呢是不能够
1: 用
0: 药
1: 的
2: 啊，
1: 如果用了它的那个副作用会很大，
0: 对，就是用了以后容易导致你内脏的损伤，说白了，
1: 哦，
0: 就是因为你现在是个正常人，
1: 对。
0: 你等于用药瘦下去了，实际上是不正常的。
1: 嗯
0: 啊，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用药除了适应症以外呢，其实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检查，比如说甲状腺的问题。如果甲状腺有髓样癌的家族史，那这是绝对不能用的，因为这类药会增加甲状腺的髓样癌的发生率。
2: 嗯，
0: 那目前这一块是肯定的。另外一个禁忌的呢，就是可能有胰腺炎的人，
1: 嗯，
0: 我们现在不主张用药。因为这一类的药用了以后呢，胰腺炎的发生率会增加。
1: 嗯，
0: 那当然还有一些小的或者罕见的一些并发症，也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下眼睛的失明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男性的功能障碍啊等等。所以在用之前，希望大家要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
1: 嗯
2: 嗯，
0: 那么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开始停，如何停，这个呢都需要专业医生的指导，千万不要自己闷头在家里用药。
1: 嗯，那像这几年比较风靡的司美格鲁肽，是不是也就是类似这种药物，
0: 对，
1: 对吧？就这类药物。
0: 对，最早的就是说短效呢，就是贝纳鲁肽和利拉鲁肽，在国内。
2: 嗯，
0: 那么后面呢出现就是长效的，长效呢就是周剂量的。就周制剂，
1: 对，
0: 一周打
1: 一
0: 次，
1: 一周一次，对，
0: 啊，因为它的半衰期是5-10天，
1: 对，
0: 那么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司美格鲁肽、诺和银这一类的药物，
2: 嗯，
0: 啊，那么当然，这个叫单受体激动剂，我们现在还有双受体激动剂，GCG 和 GLP-1 或者 GIP 和 GLP-1 这个双受体激动剂，那么
1: 这个单受体和双受体的区别在哪里呢？
0: 这个相对复杂一点，但是不管单受体和双受体都有 GLP-1 受体激动剂
1: 啊，它都含
0: 这个是一个主要控制体重的方案。
1: 嗯嗯，
0: 那么再加上 GCG 或者 GIP 这一类的，那么就有多种靶点来控制食欲，来减缓我们的胃肠蠕动。
1: 那其实就是说这个药物治疗的话，其实它是有非常严格的适用条件的，
0: 是的，
1: 你是不能够盲目去使用的。
0: 对，
1: 那如果说哈，有些人的体质他就是不太适合用药物来进行治疗的话，那我们退而求其次，是不是还可以通过手术的治疗？
0: 对对，那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药物呢要在超重或者是肥胖的人群当中使用。那我们的手术呢主要是通过微创手术，就腹部打几个孔，甚至

0: 做单孔，
1: 嗯，
0: 那我们就是一个孔就可以完成这一类的手术。
1: 嗯，
0: 那手术的病人呢，我们目前呢就是说体重指数如果大于32.5，就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都建议优先考虑手术治疗。
1: 哦，是
0: 这
1: 样的，这
0: 是国家卫健委的指南当中也特地讲到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要从多方面考虑，就是说药物或者生活方式干预对中重度肥胖它的这个减肥效果是很有限的。
1: 嗯，
0: 就是说白了，你越胖，这些不付出的方案，
1: 嗯嗯，
0: 你获得成功的几率很低。
1: 嗯，
0: 而且反弹的这个百分比很高。
1: 很高，嗯，
0: 啊，所以如果你体重数大于37.5，就不管什么就尽早手术。
1: 哦，就用药其实对于他来说它的意义也不大了。
0: 对了，对了，是这样的，
1: 嗯。
2: 在这个手术之前啊，其实梁主任您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些，就是目前针对于代谢方面的一些或者肥胖方面的一些药物，其实都应该是在医生的处方之下去进行使用的。
0: 对，
2: 就是您刚比方说90斤的，对吧，他还想去减呢，就是可能这种其实就不能用。那常规的我们的药店也好，其实医院也好，也不会给这些就是朋友们去开这种处方的，对不
0: 对？
2: 对，
0: 董明讲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药就是药，
2: 嗯，
0: 药不是棒棒糖，
2: 嗯，
0: 就是
2: 不是想吃就吃，
0: 对了
2: 啊，
0: 不是想扎一针就扎一针的，
2: 对，
0: 因为药是药都有副作用，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2: 嗯，
0: 那么你刚才讲的其实也是现在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就在网上直接购药，
1: 对，减肥药，
0: 啊，或者说他有医生在线，那实际上也是一个模拟的过程，或者有的
1: 他那个就是形同虚设，他的那个帮你开处方
2: 的
1: 一个过程
0: 不一定能够保障的，或者说评估的那么科学。
2: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用药之前最好线下到我们的减重代谢或者体重管理这样的专科医生进行评估，
2: 嗯，
0: 然后你再购药。
2: 嗯，我们也是告诫，就是收音机前所有的那些想要爱美的、爱身材的朋友们，大家其实您的身材，通过我们刚刚梁主任说的，包括我们之前过往的专家说的这些 BMI 值来说，其实是很好的，
0: 对，
2: 其实蛮好的这个数值，您还觉得自己嫌胖，
0: 对，
2: 就这样的朋友们，就是给大家建议一下，就是没有必要过度焦虑自己的这个身材，嗯，啊，你身体健康，在这个正常能够饮食或者工作、休息、生活的范围之内，其实没必要再去把自己弄那么瘦啊。
1: 对，梁主任，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跟刚刚说到这个并不是特别肥胖的人他们想去减肥有关的，因为有一些女生啊，就对自己的身材永远都是不满足，希望能越瘦越好，他们就会喝减肥茶或者贴一些瘦身贴啊，或者说甚至迷信一些酵素类的产品，那因为这些它也是非药物的嘛，对吧？那如果日常生活当中用这样的一些方法可取吗？
0: 首先一个呢，就是现在来讲，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药物 GLP-1 受体激动剂一类的药物，还没有其他药物被临床验证可以用于减肥。
1: 就是
0: 这句话
1: 没有数据显示。
0: 对
1: 对，
0: 因为他们不是药，如果他们真的有效，他们就会进医院，进医保目录，对吧？我想
1: 这
0: 很容易理解。另外一个呢，绝大多数的在传统大家思想，比如说以前大家知道的奶昔一类的
1: 啊，对，
2: 哎，对，
1: 减肥奶昔，对，
2: 最早有的，
1: 啊，
0: 对了，奶昔那时候这个应用的很广，偷偷摸摸的回家喝一点，
1: 啊，是
0: 有的减几十斤，但是出现很严重的并发症，
1: 哦，
0: 而且体重反弹很快，
1: 嗯
0: 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呢，其实它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
1: 嗯，对，
0: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的一个普适性问题，
1: 嗯，
0: 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喝了吃了它不一定减肥，那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它性价比可能会很低，安全性很低，所以这一类呢不能叫药，我们老百姓习惯叫减肥药，那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是药，啊，这一点要提醒大家。
1: 好的，谢谢梁主任。那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给大家来回复一些问题好不好？先回复几个问题。
2: 小助手当中有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在上半段的时候梁主任就说到了一个值，就是我们看男性跟女性的这个就是
0: 体重指数，
2: 体重指数，然后呢，
1: 指数
2: 里面涉及到一个腰围，就是男性要90公分，
0: 对，
2: 女性是85公分啊，就是这个听众他58岁77公斤，他就说自己是肚子大，长期久坐，可能相对而言他的运动量就比较少了。那这个肚子大，其实上面的时候我也想问的，就比方说如果我们的这个腰围男性超过90，女性超过85公分，我们在其他方面还算正常的情况下，怎么去减这个中间这个肚子这个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这个听众想问的问题，因为他体重没说，对吧，
0: 对，
2: 年龄说了，就说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就身高没说，他就说了自己的一个体重值
0: 啊，应该是位老大哥看起来啊，
2: 58岁
0: 啊，那我就说首先一个呢，他这个是个腹型肥胖，那如果超过了90，那确实是个腹型肥胖，那腹型肥胖不管你体重多少就是胖， 就是诊断为肥胖。

0: 啊，
1: 那这种肥胖的危害呢，比那些腰细的、屁股大的、臀部大、腿下肢粗的，
0: 嗯，
1: 要比那个危害大的多得多，
0: 嗯，
1: 啊，所以我不相信他这个腰围达到90以上是健康的，
0: 嗯，
1: 这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本身这个就不耐内脏脂肪堆积，
0: 嗯，
1: 啊，那所以他这个情况呢，我建议他一个是评估一下。可以做一个全身的脂肪分布的测定，
0: 嗯，
1: 啊，看一下体脂率、内脏脂肪的面积，
2: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去做一个简单的抽血，
0: 嗯，
1: 就看一下血脂啊这些指标，转氨酶啊，
0: 嗯，
1: 高不高，
0: 嗯，
1: 那如何去处理呢？其实我倒是建议他可能真的是要适当的增加运动，
0: 嗯，
1: 啊，对于他这种情况呢，运动可以减轻内脏脂肪，效果会很好。
0: 嗯，好，其实在这里我也想跟梁主任啊，就是我们节目组也想跟您约定一下，比方说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有这种身材焦虑的，或者是确实您通过我们刚刚梁主任说的这个计算公式计算出来自己可能有这个偏重或者超重或者一些肥胖的这些朋友们，如果想要在线下见到我们的梁主任，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线上跟大家就是预约一下，大家可以一起来报个名，然后我们线下就是在我们节目组也好，或者是在我们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约梁主任，我们来做一个线下这样的一个科普的一个活动，甚至现场的一些诊断的一个活动。
1: 好，
0: 可不可以，梁主任？
1: 这个绝对给我们今天这个云诊室的小伙伴听众朋友，提供便利，我一定竭尽全力来帮助大家控制体重。
0: 年轻的
1: 啊，年轻的，
0: 中年的，
1: 包括中
0: 年
1: 长的，
2: 对，
1: 包括年长的。
0: 嗯，好，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求，可以小助手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
1: 对，
2: 好，我们下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是一位女性，42岁，她呢是身高1.58米，重123斤啊。她说像我这样啊，上班坐着比较多，没有什么机会运动的人，那平时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运动方法，或者说一些饮食的一些习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瘦一点呢？梁主任，
1: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可能就是中年美少女，或者是，女壮士，
2: 女壮士。
1: 啊，那她这种因为久坐呢，大多数会臀部、大腿和下腹部肥胖。
2: 对，是的，
1: 基本上是这种，
2: 运动比较
1: 少，特别是这个年龄，
2: 嗯，
1: 慢慢的激素水平下降了，所以减肥和控制体重对于她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2: 嗯，
1: 这个我觉得对于她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也很好。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工作必须久坐，那建议就是2个小时要活动一次
2: 啊，站起来，
1: 对，
2: 走一走，
1: 走一走，
2: 哦，
1: 啊，或者刻意的去，为什么过去有攻坚操啊？
2: 哦，
1: 就
2: 是，对，
1: 其实这是很
2: 科学
1: 的，很合理的。
0: 嗯
1: 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年龄呢，其实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具体的情况，但是慢慢的激素水平会下降。
2: 嗯
1: 啊，女生到40这个年龄的话，有到45岁，甚至有部分人开始月经就稀少。
2: 嗯，
1: 那这个激素水平其实对她的代谢会影响很大。
2: 嗯，
1: 那是不是需要通过替代治疗，或者说妇科需要提供一些帮助？
2: 嗯，
1: 这也是一个考量的因素。
2: 嗯，
1: 第三个方面呢，希望他能够调整一下心态，体重不是那么重要，对他来讲也是基本上正常，稍微超一丢丢吧。
2: 嗯嗯，就是还是健康是最重要
1: 的。对了对了对了，我觉得不需要为这个太焦虑。
2: 是，
1: 这个心态对于他来讲也很重要。
2: 对，那就是按照梁主任的方法，就是您记住啊，虽然说上班坐的比较多，您还是看一下2个小时左右站起来走一走，甚至在原地去扭扭腰，对吧？
1: 对，
2: 原地踏踏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运动的方式啊。
1: 是的，
2: 好的，谢谢。嗯
0: 嗯，这边有一个听众，他是也是58岁，刚刚这个老大哥年龄是一样的，他身高1.75米，体重是80公斤，腰围是2.8尺。他说换算下来的话，应该是93.33公分。他说按照这个评估准，评估值啊，感觉自己是属于肥胖的，但是他有个疑问，他身边有很多朋友，包括他们企业的领导，可能肚子也都很大，但是我看他们工作也很正常，然后也觉得都很健康，为什么他我们像我们这些工作的员工也好，或者老百姓也好，什么腰围超标就不健康呢？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跟老百姓的饮食结构有关系？是不是领导吃的会好一点，我们吃的会差？家人非常着急，想问问您啊，就接下来从哪一步优先开始要进行治疗？这个其实应该是呼吸科的吧？
1: 呼吸科或者是胸外科，
0: 胸外科的，
1: 对，
0: 就是先去。
1: 他讲这个血块不知道啥意思，是结节呢，还是说有其他的，比如说自发性的出血或者是什么？这个建议他。到如果是跟血有关，那建议他首先去到胸外科就诊。
0: 就首先你们家这个侄女目前有没有明显身体上的症状反应啊？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呼吸也好，胸外也好，可以去观察一下啊。有一个听众，他们家男孩今年6周岁，在秋冬季经常便秘。目前是他们家的这个老难题，就是这也不是普外科的问题，就是这个梁主任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破。

0: 解办法。
1: 哎，这个我们有个规矩，就是未成年我们不能提建议。
2: 哦，对，因为这还是要请这个儿科的医生来给专业建议。
1: 对，
2: 是，
1: 我心里有数。
2: 对对对，不太方便建议。是的，是的，是的。
0: 有一个44岁的女性，她呢身材是正常的，包括所有的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值，哎，指标都正常的，但是她老是放臭屁。
1: 嗯，
0: 想问你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1: 好，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几个，一个如果他原来没有，而现在到了40多岁以后有，可能就是我们讲他的整体的胃肠功能会变弱，就是我们放臭屁来自哪里呢？主要是来自于硫和氨两种成分，那这种就是吃的食物超过了我们的消化能力，或者是原来的食物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消化能力下降了，这样的话就会产生硫和氨，所以它就有味道。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食物的取舍，就是你吃容易产气的东西，比如说豆制品，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吃某些食物，它容易产气比较多，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可以建议他，吃一点益生菌，调整一下肠道的菌群，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帮助，当然，那在这些之前，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还建议他要去做个肠镜
0: 啊，做个肠镜
2: 检查一下，
0: 对，
1: 比如他有没有容易受到刺激的，比如说肠息肉，他有大便，比如说蠕动，或者是有肠息肉刺激，他也容易产气啊，这些。
0: 就胃肠这块，其实也在您的这个就专业方向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主题，也不仅仅限于减肥了啊，就在这个减重这块，就科学生理身材管理方面，
1: 对，
0: 包括营养的餐食方面，其实都属于这个，
1: 都是胃
0: 梁主任的这个范畴范的，
1: 叫或者胃肠功能，
2: 是的，胃肠功能的问题啊。谢谢梁主任今天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0: 对，
2: 这样也是让我们对这个减重啊，或者说代谢的治疗有了比较全面科学的认知。好，再一次感谢梁主任走进我们今天直播室，谢谢梁主任。
1: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梁主任目前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门诊时间
1: 啊，
0: 也让各位更多的知道一下梁主任在哪一天上门诊啊？目前是周四上午的专家门诊。
1: 对，
0: 梁主任目前是一周有一个周四上午
1: 半天，
0: 有半天，
1: 周四半天。对，
0: 所以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约定，跟梁主任约定了，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就是减重科学管理身材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接龙啊，或者是我们会组织一个线下活动，请梁主任到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去做专业的科普。
2: 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明云诊室，我们明天再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九元一盒的羊胎盘粉，现在团购价每盒只要99元，十盒为一份，仅需999元，十盒高品质的羊胎盘粉，您就能拿回家，每人限购3份，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拨打场外报名热线：400-853-6799，400-853-6799。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0818-9955，4000818。

助。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阳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订购成功。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

0: 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
2: 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3: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4: 昨天，江西瑞金市

0: 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2: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5: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6: 你这个笋种了多少年了？
7: 这个是第三年。
8: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7: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始了。
5: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6: 产线还是满负荷市场吧？
9: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5: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6: 我觉得、这个、
10: 拌一下就可以了。
6: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0: 对对，
6: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5: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6: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5: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6: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2: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3: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0: 列装四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2: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3: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信长兴主持并讲话。
5: 刘晓涛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4: 省能源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会议召开，刘晓涛主持并讲话。
5: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来认识革命战争时期江苏省委唯一一位女性组织部长黄丽。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4: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有较明显的降水。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夜里，沿江和苏南以及我省的西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苏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东南部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2到23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
5: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南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
3: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4: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推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指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党员干部把对党忠诚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完善协作机制，提升协作质效，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共同富裕贡献更大力量。
1: 会议学习了中央有关通知精神，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注重全面学习，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这一权威教材，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注重全面把握，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引导党员干部更好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注重全面落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运用其蕴含的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行稳致远。会议听取了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进展情况，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抓落实，结合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各专项规划，充实完善相关举措，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深入查找，及时解决贯彻落实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取得新成效。
0: 会议研究了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强调要在深化学习上下功夫，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化学思见悟，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在真改实改上下功夫，统筹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和其他问题整改整治，在研督实导上下功夫，对各地各部门上报的动态更新台账、拟消耗的整改整治问题，省级层面工作专班要认真审核、严格把关，省委督导组要研督实导督帮一体，合力推动整改整治，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在连云港市灌南县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烈士家属，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刘晓涛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94岁老党员朱军家中，细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认真倾听老人追忆革命岁月奋斗历程。刘晓涛说，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词，全是党员担当，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的付出和功勋，要强化服务保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在生活困难党员周立贵家中，刘晓涛详细询问收入开支、子女就业等情况，看到周立贵长期患有疾病， 刘晓涛再三叮嘱他按时用药，做好日常健康监测。

0: 色。刘小桃说，党组织是党员最坚强的后盾，要始终把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扎实办好各类民生实事，让每一名党员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吴书烈是怀揣保家卫国壮志，1937年参加革命，抗美援朝牺牲时年仅35岁。刘小涛看望烈士之子吴勉文，与他深情缅怀英烈的英勇事迹，共话新时代发展变化。刘小涛说，无数革命先烈舍生忘死，浴血拼搏，就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今天过上好日子、好生活。这份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要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走访慰问。
1: 昨天，省能源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分析研判全省能源电力保供形势，调度能源重大项目建设和迎峰度夏能源物资运输保障工作。省长、省能源委员会主任刘小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科学把握能源发展的新形势、新挑战，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统筹保安全、稳供应、促转型，全力以赴做好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提高能源安全稳定供应能力。会议强调，要做好能源调运储备和运行调度，各类机组做到应发尽发、稳发满发，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强化对重要用户、重大项目、重点企业点对点服务。要加强电力安全保供能力建设，推进支撑性电源按期投运，加力建设分布式光伏、海上风电等新能源，结合六张网打造新型电网系统。要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调整，统筹传统能源提质降耗、外送绿电通道建设，积极探索绿电直连等供应模式。要深化能源改革创新，加快能源科技创新、算电协同发展和人工智能赋能，构建主体多元、竞争有序、运作规范的电力市场体系。要建立和完善能源安全风险预测预警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应急预案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能源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提工作要求，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能源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能源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省发展改革委、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汇报工作情况，有关能源企业发言。
0: 昨天上午，第十二届紫金奖大赛优秀作品展暨紫金奖创意设计周活动在江苏大剧院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副省长沈建荣出席活动。活动以设计为纽带，汇聚省内外优质创意成果，打造集成果展示、人才交流、产业对接、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文创平台。来听江财记者顾倩颖、见习记者夏新宇的报道。
2: 现场启动了紫金奖生态伙伴共建计划，整合创意设计、版权保护、IP 授权、渠道销售等全产业链资源，搭建完整产业闭环，赋能创意设计开花结果。文化产品融合创新设计大赛金奖得主熊祖超与

0: 罩，在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建议佩戴口罩。老年人和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尤其要注意防护，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并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
1: 近日，省委省政府印发《江苏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规划方案》，提出“十五五”期间全省新建200万亩，改造提升1024万亩，到2030年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000万亩以上，其中永久基本农田内高标准农田保有量4900万亩。到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耕地有机质含量、中高等级耕地占比稳步提高，两
2: 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937特别提醒，过度疲劳可使心脏负担加重，心肌需氧量突然增加，对于发生狭窄的血管不能充分供血供氧，从而诱发斑块破裂，导致急性心肌梗死。保持均衡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调节好心态很重要。推荐35岁以上容易熬夜疲惫的人群，营养屋品牌每天一粒1.6块，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8: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7: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8: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7: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8: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7: 哇，我要赶紧报名！
8: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9: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将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G312快速路常州段提前半年通车，常州无锡两城迈入15分钟直连时代。本地来电也可能是境外电诈，罪魁祸首是犯罪分子搭建的手机口，这是一种什么障眼法？稍后我们来了解。中国对日本再出重拳，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深圳警方通报，用 AI 编造散布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饮料谣言的嫌疑人已经被刑拘。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719人，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洗，计划30号在多哈谈判。伊朗副外长则称，本周暂未安排伊美技术性会谈。世卫组织表示，欧洲高温导致的超额死亡已经超1300例。世界杯淘汰赛最新战况，巴西队补时绝杀，2-1淘汰日本队，德国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无缘16强。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我们首先来关注时政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新的一周开始呢，昨天我们是感受到了江苏最高气温已经是冲到35.4度，体感上还是会觉得比较炎热的。但是从今天开始呢，已经变天了。其实从昨天夜里，很多地方就已经开启了多雨的模式了。那么从昨天夜里呢，一直到7月2号本周四，沿江和苏南地区都会有持续降水的过程。今天白天，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苏南的朋友们，你们那儿是下大雨，部分地区还可能会达到暴雨的级别。但我们江苏北部呢，情况就不一样了。淮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西北部地区是能够达到34到35度的高温天的。而东南部地区呢，因为受到降水的影响，只有26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我们再来说下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3到29度。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也邀请各位每天早上收听新闻早高峰节目，同时也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

0: 今天的点点热搜单元，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今天一共有三场淘汰赛，进入淘汰赛那可就每一场都输不起了。首先在今天凌晨休斯顿的体育场上，巴西队是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2-1绝杀了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日本球员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被绝杀真不甘心。此前日本队世界杯淘汰赛零胜纪录已经延续24年，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仍然没有能够打破这一尴尬的记录。接下来的1/8决赛，巴西队的对手将会是科特迪瓦队和挪威队之间的胜者。另外还有北京时间今早波士顿举行的德国与巴拉圭的16强争夺战，踢的是非常激烈，1-1踢平之后呢，双方是进入到加时赛，但是在加时赛里呢，仍然没有能够有一方有进球，所以这届世界杯就迎来了首场点球大战。很遗憾，最终德国在点球大战上是3-4输给了巴拉圭，由此德国队就无缘16强了。另外稍后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荷兰将会对阵摩洛哥，那么有关最新的赛况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刷新。今天从世界杯小组赛中出局的韩国队即将回国，韩国警方昨天说，由于刚刚辞职的韩国队主教练洪明甫遭遇死亡威胁，发帖人声称要到仁川机场实施犯罪。洪明甫和8名队员今天回国时，警方将会在仁川机场部署100余名警力，将球员通道和普通旅客通道分隔开，以防发生投掷物品、袭击等行为。韩国队在这次的世界杯遭到淘汰之后呢，洪明甫的辞职没有能够平息国内的质疑声，大量的球迷说他的任命是有猫腻的。韩国国家队官方球迷组织昨天发表声明，要求他永久退出足坛。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其他方面的热搜情况。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男子诋毁袁隆平科研成果被刑拘，登上了百度热搜。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昨天发布了警情通报，近日犯罪嫌疑人杨某，男40岁，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公然损害袁隆平院士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杨某采取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据中国食品报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介绍，近日一名全平台拥有超过200万粉丝，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其发布的短视频中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奠基的三系杂交育种技术，将其污名为变态杂交、病态杂交，歪曲雄性不育原理，编造食用三系杂交培育出的作物会像骡子一样无法生育的谣言，还传播混淆植株与蜘蛛的荒诞基因工程虚假言论。目前抖音、快手视频号平台均对其账号进行了封禁。中国视频报融媒体指出，这场由网红伪科普引发的舆论风波绝不是简单的认知偏差，而是触碰粮食安全底线、亵渎国家重大科研成果的恶劣行为，更敲响了整治涉农食品安全谣言、守护农业科研心血的警钟。又一家县级医院叫停门诊输液了。昨天青海省民和县中医院发布通告称，从7月1日起，医院门诊输液大厅就正式关停，全面停止门诊常规静脉输液、脊柱皮试等相关诊疗服务，不再接诊普通门诊输液患者。通告还称，过度静脉输液存在过敏、静脉损伤、菌群失调、耐药性增加等诸多健康风险，科学合理用药是保障诊疗安全的关键。本次关停门诊输液大厅旨在杜绝过度医疗，关停后医院将严格遵循能口服不脊柱、能脊柱不输液的科学诊疗原则，优先采用口服药物、外用药物等规范化治疗方式。公开资料显示，国内多家医院早在10年前就取消了成人门诊输液，此后各地的这类调整也有，但进度不一。 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这话题一出呢，现在就已经冲上了微博热搜。最近呢，重庆有家酒店发布视频说，他们门店将会推出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打破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24小时呢，就是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你可以住满24小时之后再退房，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这个举动引发大家热烈的讨论，网友纷纷留言评论，赞成的说本来就应该这样，不然凌晨入住的中午打电话就让我退房很烦。但也有网友呢表示了疑惑，说如果客人是凌晨3点入住，那

0: 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退房，那其他的预订该怎么办呢？还要阿姨熬夜打扫。也有网友给出合理建议说，其实12点退房呢也可以，也算合理，但是收费就不要一刀切了，建议按照入住的时长来收费。酒店管理方面的专家说，目前酒店行业遵循的惯例仍然是14点入住，第二天12点退房。这种22小时退房制的惯例，确实是当前平衡客人便利性和酒店运营效率的更好方案。个别酒店推出的24小时退房制看起来可以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但呢，实际操作中是会有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实行24小时退房制就意味着要安排全天候待命的工作人员，酒店还需要增加人手协调多种时间段入住的客人，你得把他们错开吧？这对于酒店管理来说就是一项不小的负担了。所以，对于24小时退房制，你怎么看？支持吗？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省安委会各成员单位紧扣活动主题，广泛开展安全宣教活动，持续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一线。6月23号，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承办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安全宣传咨询日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北新区国际校区项目现场举办，活动线上加线下同步进行，全国建筑施工安全监管人员培训班学员、参建企业及一线工人代表现场参加活动，21万余人次在线收看直播。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近日通过互动咨询、安全科普与上门服务，将安全宣传触角延伸至高速服务区、船头码头、筑牢安全防线。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渔业安全应急中心走进连云港赣榆区青口镇下口村，开展渔业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活动。省林业局在常熟渔山森林公园举行2026年江苏省林业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另外，我们也预告一下，今天上午的10:05，两位江苏省应急科普讲师团成员将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新闻服务区节目，将重点进行防溺水以及电动自行车的安。这条全长近13公里的东西交通大动脉贯通之后，常州经开区到无锡惠山、常州主城区可以实现15分钟直连，为区域发展提速注入交通动能。我们来听常州台的报道。
1: 上午10点，随着高架入口开放，G312快速路常州段迎来首批体验者。市民钱涛每天往返于新北区和常州经开区横林镇。这条路开通之后，他上下班单程可以节省半个小时。
2: 早上我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晚上可以多回家陪孩子读会书，生活品质也提高了一大截。
1: G312快速路常州段是常州东西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全长12.849公里，西起青阳路与长虹路枢纽，东接长西交界，采用主线高架六车道加地面辅路六车道标准建设。高架主路设计时速80公里，地面辅路设计时速50公里。道路通车后，私家车、小型车辆分流至高架通行，地面道路也同步拓宽，大件运输重型货车通行空间大幅提升，有效解决了原312国道的交通拥堵难题。江苏盛伟燃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海：
3: 运输时间和成本都要节省20%左右。交通环境改变了之后呢，从无锡、浙江、上海方向的一些客户，交通也方便了。
1: G312快速路沿线密集分布着常州经开区的绿色家居、智能电机、汽车零部件等核心产业。道路通车后，这些企业与无锡、苏州。
4: Q 出新动力，十足年轻态。人的心脏每日跳动11.5万次，而辅酶 Q10 则是这部发动机的加油站。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举办养心周活动，198买一瓶送一瓶，2瓶120粒，4个月的连续保养，每天仅需1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
5: 作为业界含量的天花板，营养物品牌辅酶全部采用4倍超浓缩，每天1粒即可，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官网售价238元一瓶，江苏广播养心粥198元，连吃4个月，欢迎比价。作为能量动力源、心脏发动机、抗衰小能手，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10 带您一起享受每一个

0: 健康时光。
1: 王先生说啊，内卷的职场，熬夜加班是常有，以前还能扛，现在逼近40的年纪，真的是身心俱疲。刘先生说，去年阳康之后就听说过辅酶对心脏的帮助。对，汽车的动力在于发动机，人能够健康活着，当然离不开蓬勃跳动的心脏这个发动机，而辅酶呢，就是这个发动机的保养剂，因为心肌需要依赖辅酶 Q10 以生产足够的能量。
0: 人体内包括心脏的辅酶 Q10 量在20多岁达到顶峰之后，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的走低，而心脏呢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各种状况，无法正常的把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输送至身体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生产足够的能量，而随之出现疲倦的健康衰退的现象。因此呢，要是您经常感觉疲劳，很可能啊就是您的心脏在渴求辅酶。马上拨打4007101909，198元，两瓶到手，一共120粒的胶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颗胶囊里就有40.7毫克的辅酶 Q10 含量，高浓缩，快吸收，每天1粒即可，也就意味着每天只要1块多。换句话说呢，贴个一般的面膜还得投10块钱呢，对吧？4007101909，4007101909。
1: 只要是过了30岁呀，体内的辅酶就开始下降了，都可以补充起来。198块钱，2瓶120粒，吃上4个月，每天1粒，1块多而已。看到线上听众啊，好多在说自己的情况啊，对，像有时候呢，突然的心悸、心慌、脾气差、焦虑、睡不好、操心多、压力大、熬夜的，大家都一定要重视起来，这都是辅酶 Q10 缺失的警报，
0: 对，
1: 赶紧要吃起来。那最后的半分钟呢，再说一下活动，这是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做的养心粥活动，198买一送一，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天只要1块多。有其他问题可以直接来问到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呢是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便捷下单口经营。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省消保委提醒驾驶人，智能驾驶不是自动驾驶，安全出行切莫心存侥幸。江苏各地聚焦荷花经济，延伸出一朵荷花的生意经。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飞船计划明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7月1号起，一批新规即将落地，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计划30号在多哈谈判。伊朗副外长则称，本周暂未安排伊美技术性会谈。俄乌冲突延宕4年多，累计伤亡人数接近180万，是二战后国家间冲突中最为惨烈的一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时刻，但西方无法取胜。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周二了，昨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各位预告说，从本周开始，梅姑娘就将会再度展现她的威力，虽然前几天有所停歇，我们又感受到了